0: 所谓，没有受人指使。
1: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0: 宗宪甘心受死。
2: 好，你既然不知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

0: 怎么会是你？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轩辕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1: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揍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0: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轩辕贵呢？
1: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0: 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到40军棍。是。
2: 王成啊，
0: 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2: 王成。
3: 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2: 王成，
3: 你好愚蠢！
2: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健身，您就从轻发落吧。
3: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谢王爷不杀之恩。
4: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
2: 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3: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
5: 王成，快走吧。
6: 谢王妃，谢王爷。
5: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6: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5: 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不知道。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这次总算侥幸过关了。可是
0: 依我看，只要有剑山在，我们杀薛仁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嗯，有办法。哈哈，没想到是这样啊！哎，
5: 这真是太好了。我看这样吧，回头你就到月前营吧。
6: 多谢总爷。哈哈哈，
5: 哎，
6: 你们聊，你们聊。哈哈，
0: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
3: 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其实我才是荣幸呢。剑山，来，哎，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0: 义父，
3: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 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0: 好，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不满意啊？
1: 啊，是，只是
0: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有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1: 是，宗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0: 去吧。
1: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0: 哎，玲玲，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1: 哎，知道。小兄弟，你先劈十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嗯，
1: 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爹，
2: 总爷。 总爷，
3: 你看啊，这就是越前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4: 火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了？
3: 怎么？

0: 大哥，听张志龙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公道去。
1: 哎，回来，
0: 我们是同人不同命，
1: 这样就算了。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跟你共同进退。
0: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说不定以后。
2: 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3: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0: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2: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0: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3: 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员帅的话，那就……哎，
0: 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3: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4: 哎，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哎，
3: 你喜欢朝阳公主吗？
4: 哎呀，娘，你怎么又来了？哼！哎呀，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哈哈，
4: 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5: 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 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 可是当时走的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6: 哦，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王兄。
4: 你又立了一大功，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6: 遵旨。哎，
4: 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鲁通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
6: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 好好教训教训他。
4: 皇上，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

0: 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1: 哦，这个陈导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
0: 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为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
1: 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
0: 嗯，趁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真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
1: 谢皇上恩典。
0: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1: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0: 哎，

0: 王爷，等会儿把药喝了，病才好得快啊。
1: 哎呀，哎呀，
2: 王爷，
1: 哎呀，累死我了，
2: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
1: 哎呀，哎呀，
2: 哎呦，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动着我得小心一点。
1: 哎呀，
3: 皇上驾到。
1: 快换衣裳。
2: 王爷小心点。
4: 哎呀，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1: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4: 哎，你要保重身体。
1: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5: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4: 哎，这主意不错。
1: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4: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1: 哎，是是啊，
4: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5: 遵旨。

0: 你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就是啊，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权贵，过来。
0: 二位爷，什么事儿？
1: 怎么样，吃饱了吧？吃饱了。
0: 我们俩还没吃呢。
2: 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3: 五边菜？
2: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3: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哼，
2: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
3: 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0: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2: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3: 哎，
0: 这个不错。
3: 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0: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3: 哎。 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二位爷，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
0: 好了好了，这全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3: 是啊，
0: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3: 新鲜的。
0: 怎么了？可是这个时候不想找，想抗令吗？
3: 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0: 行，那我去找找。
3: 去吧。
0: 哼，
3: 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0: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笑>
3: 走。
0: 什么这边那边的？
3: 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0: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麻黑的，上哪儿找去啊？
3: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0: 哦，
3: 两
0: 位大人，
3: 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
0: 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哎，怎么了？呸！这么重的尿味儿，牛尿做的，什么味儿？呸呸！太臭了！
3: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
0: 洗过了是吧？你闻闻，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
3: 哎，
0: 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哎，
3: 吃啊！
0: 哎，
3: 让你吃你就吃，
0: 吃了它，吃了它。哎，快点吃了它，吃了啊，吃啊，
3: 吃啊，
0: 吃啊！
3: 哎呦，
0: 你们欺人太甚！ 老子不干了！
4: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

0: 吗？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1: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0: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1: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0: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上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
1: 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0: 什么闲的呀，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1: 啊！
0: 你说什么？闲的，反的？如果他是闲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1: 什么不错？
0: 你说什么不错呀？
1: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
0: 哎呦，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0: 哎，你们又跑哪去了？
2: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0: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
2: 哎，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0: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
1: 爹，
0: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啊？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3: 爹，不至于吧？
0: 你不要说了。宗宪，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4: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5: 你投军去吧。
4: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这样没有骨气吗？

0: 对对，咦咦，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哎，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得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

0: 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啊。所以啊，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偷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1: 可是我
0: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1: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2: 薛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3: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印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2: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3: 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2: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3: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2: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3: 遵旨。
4: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2: 哦，什么画啊？啊，哎，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啊，你看，
4: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的。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2: 哈，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4: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2: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4: 谢皇上。
5: 去，去。
6: 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7: 回来了，
6: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呀？
7: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6: 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7: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6: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7: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6: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
7: 薛礼啊，回来了。

0: 回来了。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1: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2: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0: 对，何大人说的对。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

快报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十天量19块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块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块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块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彭刚是自己的同志。
2: 但我现在回到成都，他还不知道。我想和他正式见面。
3: 我现在怀疑你劫持了西南军政公署的江一林处长。把麻袋打开我看。
4: 爸爸，这是你一封信。
5: 相信我，我这颗心一直是红色的，我一直在等待着党对我的重新召唤。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6: 5、4、3、2，
7: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8: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9: 什么是女子教育？
7: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8: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9: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7: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9: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7: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0: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7: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1: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12: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13: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14: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12: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13: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14: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口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口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12: 对，
13: 好，我尽力而为。
12: 哎，你别答应的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13: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14: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2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12: 预备。停！哎，弟弟，
15: 一、
12: 二、三、四、
16: 停止操练！
12: 停！大家稍事休息。
6: 总爷。哎，
17: 小青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12: 谢总爷。

0: 哎呀，少卿啊，辛苦了啊！
1: 哎，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0: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倒茶、啊、
1: 多谢总爷的夸奖。
0: 哎呀，少卿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
1: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0: 嗯，那就好，那就好。
1: 总爷，
0: 哎，
1: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0: 啊、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1: 总爷，此话怎讲？
0: 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啊，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1: 总爷，我这
0: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2: 今天训练完了
1: 啊，
2: 周青，
1: 嗯，
2: 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1: 嗨，关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2: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1: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2: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1: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2: 来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
1: 嗯，
2: 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
1: 嗯、
2: 梦见我是应梦返臣
1: 啊。
2: 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
1: 啊，
2: 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
1: 嗯，
2: 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程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1: 哦，哦，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
2: 看走眼了啊。
1: 嗯，
3: 哼。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0: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3: 啊，志虎、
1: 啊、
3: 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4: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0: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5: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0: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3: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5: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0: 嘿嘿嘿，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5: 嗯。好主意。
0: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4: 哼，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6: 哎，做什么？
7: 来，帮我盛一碗。
8: 来来来，
9: 坐，这有好吃的啊！
7: 来，坐这，坐这，坐这，坐这啊！
9: 坐这，坐这，坐这啊！
0: 挺香，好吃。
7: 哎，你别客气。
6: 些好的。
8: 吃啊，
10: 来吃吃，
6: 你也吃，你也吃。
11: 少将来我们善堂有什么吩咐吗？啊，
4: 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11: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4: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哎，
6: 好嘞。
4: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1: 啊，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4: 嗯，好。
6: 我再来。
11: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5: 没有，没有，没有。
11: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5: 没有，没有呀。
11: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5: 啊，我知道。
11: 啊，来来来，
5: 张爷，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4: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5: 嗯。
4: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5: 是。啊！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11: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啊，在我们营里啊。
6: 怪人。
4: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11: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4: 真的假的呀？
11: 真的，
4: 这么厉害吗？
5: 中军员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12: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5: 什么事啊，何言？
12: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5: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13: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5: 你就是薛礼啊？
13: 啊，
5: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13: 什么意思啊？

0: 说清楚点。
1: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0: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2: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
1: 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
3: 嗯，盯着他们。
4: 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0: 在下薛礼。
5: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0: 没有，没听说过。哦，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4: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5: 请，
0: 请。
5: 走。
1: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3: 嗯，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4: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5: 应该就是他。
4: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5: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4: 好，我赞成。

0: 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哎呀，妹夫，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1: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0: 啊。是啊。
2: 报告中军爷。

0: 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先一步走一步，船
1: 是。
0: 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1: 你说什么？
0: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1: 哦，是这样，放下，
2: 哎，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
1: 雪莉，
2: 不错啊，
1: 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3: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1: 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3: 多谢大人夸奖。
0: 妹夫啊，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1: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
0: 哎，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呀，
0: 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哎
1: 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1: 哎，自己人别说这些，
0: 倒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
2: 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啊，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棋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棋牌官是个什么官啊？哎
2: 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啊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1: 对，哎，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3: 快进，总爷有令，命你们火头营带领粮草做先头部队，越过大金，走在前面，由张少将压阵。
4: 队长齐，队长齐。
5: 快快快快点，
6: 太晚了吗？
5: 好，
6: 来来来，这边这边，
5: 这是晚上的。
6: 快点快点，走。
3: 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7: 取我的兵器来。
3: 是。
7: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走，接他粮草。

何宗宪师爷，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

0: 你又是何人？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岳子鹏，火头军军老爷，薛礼是也。
1: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
2: 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
1: 薛礼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2: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1: 记功？啊，这个功吧？
2: 啊，怎么个记法？
1: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哎，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2: 啊，
1: 来人呐，记功！总爷，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做好了没有啊？啊，何谦。
0: 哦，总爷来了！啊，
3: 何仙呐，饭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菜已经
3: 炒一半了。啊，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嗯，
0: 何仙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3: 知道了，总爷。
0: 嗯，好好干吧。
3: 走，
0: 慢走啊，总爷。
3: 嗯，
0: 二，我有主意。
3: 能按时做好，什么主意啊？快说，我先把菜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4: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3: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
0: 多吃点啊！
2: 好。
0: 雪梨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3: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0: 好，谢谢啊。
2: 那。 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
0: 是，
2: 走。
0: 饭来了。

0: 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1: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余长大人，您的意思？
1: 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0: 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吃什么吃啊？现在。

0: 哎，兄弟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
1: 是的，来来来，高老啊，属下不敢。
0: 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
1: 这么好，
0: 总爷叫你去吧，去吧。
2: 来来来来来，
0: 属下参见总爷。
1: 来来坐坐坐。
0: 哎呀，兄弟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呐，我是专门为你摆的。
1: 啊，总爷，不知薛礼有何功劳？
0: 哎，
1: 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
0: 对对对，总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1: 哎呀，太客气了！弟兄们，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3: 吃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
1: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
5: 来来来，
1: 干杯干杯！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哥，
1: 来来。
2: 兄弟们，
3: 哎，有一种呢，我们是
0: 岳父。
3: 哎呀，雪莉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0: 是，
3: 啊，去去去去。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嗯。

0: 爹，张大人，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1: 哎哎哎，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志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2: 爹。
0: 啊？志虎，怎么样啊？
2: 爹，你放心。 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这么说，你亲眼看见他死了？哪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0: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
3: 爹，张大人，您太多虑了。
0: 嗨，爹，您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他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哼哼，
4: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5: 大哥，大哥，
4: 赵青，我在这儿。
5: 大哥。
6: 你没事吧？我没事，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我先救你上来。
7: 相知相爱，心相拥。
8: 我们的任务就是各分化、更集中、一定要让他们集齐，
9: 这是奉命控制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10: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
11: 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12: 如果你被彭刚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13: 骗我！
14: 你别骗我！
15: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16: 我没骗我！
12: 每天19:30，双次，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 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7: 5、4、3、2、1，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18: 点火。
19: 起飞。
18: 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20: 生活做减法。
2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2: 一个顶俩，能行吗？
2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2: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1: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兴趣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听上城歌
1: 蹦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行人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1: 真营养，
12: 真好喝，
11: 真实惠。
1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8: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

0: 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我们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好。
1: 那个薛仁贵死了。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孟贤臣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嗯，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嗯。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
2: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1: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0: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1: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
2: 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笑>
0: 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1: 爱妃太聪明了。<笑>
3: 怎么样，伤口还疼啊？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放这儿。嗯，好香。公子，吃饭。嗯，来，给你钱，谢谢啊。
4: 彩儿，你在干嘛呢？
3: 公主，好像有人在育粮草啊！
4: 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劫啊！
1: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国了呢。啊！

站住！哼，看你们能跑哪儿去！哎呦！

嘿呀！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啊！公主，你没事吧？哎，啊，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1: 嗯，好。
0: 我们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2: 进来吧。
0: 啊，谢谢啊，公主。啊，谢谢啊。
3: 为什么打人？
4: 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
3: 你们别强来啊，我可报官了。
4: 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报官我就杀你全家。
0: 住手。
4: 宝贝儿，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呸，就凭你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
4: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0: 我可以跟你走。
4: 好，算你聪明。
0: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4: 好。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给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哎，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2: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2: 我这个正合适。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1: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

0: 大哥，你好厉害啊！真是把好戟，不轻也不重。
1: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呀，咱把这两个给我拿下。
2: 是。
1: 呀！
2: 哎呀！
1: 别动，
2: 志清，哎，把他绑了。
3: 好嘞。
2: 来吧。

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啊，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啊！

0: 庄主啊，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 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0: 可是，
1: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0: 哎。

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对对、啊、
0: 我叫薛仁贵，他叫周青。如果三位信得过我，想要投军的话，我全可以引荐你们。
1: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2: 对
3: 对，
2: 大哥
3: 大哥，
0: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4: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
0: 怎么？
1: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0: 周青，你也胡闹。
1: 我
0: 别瞎掺和。
2: 行不行？
5: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4: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0: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

0: 就此告辞了。
1: 啊，告辞，
0: 告辞。
2: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6: 我想现在就走。
5: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驾
8: 驾
4: 驾
9: 驾
10: 驾
8: 驾驾驾
10: 驾。
11: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别放你们过去。
2: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11: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驾。
12: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1: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爷。
12: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奎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11: 要要。

0: 大哥，堂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1: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大哥，
2: 啊，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3: 老爷啊，
4: 彩儿，彩儿，
5: 庄主，朝阳呢？
4: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5: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啊，
4: 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3: 薛礼啊，
4: 这位是啊
5: 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4: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5: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3: 哎，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5: 找公主啊。
3: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5: 他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寮了。跟我走。
3: 哎，

0: 刘庆，
1: 哎，
0: 你带兄弟们去总研站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1: 好，
2: 哎，好，
1: 兄弟们，给我来，
3: 走，
2: 走，
3: 这。
4: 刘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
1: 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
4: 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1: 真
4: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1: 是，
2: 就是，就是，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2: 走走走
1: 走
2: 走，
1: 走了，
2: 走，
0: 哎，快点，
3: 来，
0: 来，哎哎
3: 哎，走吧，
0: 头，我回来了，哎，
3: 是薛礼啊，
0: 啊，
3: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我没事，
3: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0: 好，
3: 来，
5: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1: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5: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
1: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头营了。
2: 周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1: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2: 能人？
1: 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2: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1: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4: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2: 好，你出来。
1: 哎，总爷您看如何？
5: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2: 你给我出来，走
4: 走
5: 啊，去吧去吧。
2: 张哥，别手下留情啊。
4: 承让了。
5: 哎呀，哎呦，啊，呀，哎呀，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啊，
3: 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5: 什么？
2: 对对对，对对对，
6: 火头军，
2: 火头军，
6: 火头军！
5: 啊，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6: 对啊，对，
7: 望总爷成全。哎，哎呀，
0: 哎呀，哎，小心点啊！
1: 哎，
2: 哎，哎，大哥，大哥，
6: 哎，放着，放着，放着，放着！
2: 哎，大哥，
1: 来来来，
0: 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没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1: 他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8: 对
6: 对对，
0: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1: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8: 对
2: 呀，
1: 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2: 哼，我们才不稀罕呢。
3: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2: 对
1: 对，
2: 是，
6: 就是，
2: 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0: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1: 嗯，
0: 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2: 对
3: 对
2: 对，
3: 周大哥说的有道理，
2: 有道理。
0: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头，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
3: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7: 头，
3: 哎，好好好好，
0: 那就干活吧。
1: 哎，好。
9: 哎，薛仁贵还是

0: 死不了啊。
1: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0: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
1: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0: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英梦反臣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1: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0: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1: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0: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2: 怎么会有凶手呢？
3: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2: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3: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2: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3: 是我们伯辽的人。
2: 我们的人？
3: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2: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2: 什么？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3: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

0: 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6: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7: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5: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8: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5: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9: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
10: 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1: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5: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2: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13: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夺回。
14: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5: 每天19:30，双次，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

0: 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5、4、3、2。
2: 等等，
3: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4: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5: 什么是女子教育？
3: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5: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6: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3: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6: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3: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7: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3: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

0: 你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市里，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超市里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景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1: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城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2: 景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3: 谢皇上。
1: 走吧，老黑。
2: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梦贤臣。只可惜呀，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武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采怎么样。
0: 如此说来，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2: 评驳论？
0: 对，评驳论。
2: 啊，朕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可是敬德不识字啊。
0: 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2: 好，那就这么办。
4: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嗯，下去吧。
1: 是。

0: 报！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1: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2: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石门的兵马吗？
2: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看，
1: 是。
3: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不会。
0: 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十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2: 相信他只是略施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0: 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4: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石纹了。
2: 公主，请坐。
0: 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啊？
4: 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看清楚了吧？
0: 啊，清楚了。
4: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2: 公主，实不相瞒。
4: 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违抗军令啊！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狮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2: 那就好。
4: 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啊？
2: 相信他不久便到。
4: 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是。
0: 恭送公主。
1: 将军，您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0: 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由他来帮我抵挡铁石纹，不用我打。
5: 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将军有见地，哈哈哈哈哈！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啊？
6: 凭什么？
5: 幸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伯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
6: 你给朕写上一篇评驳论如何？
5: 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儿，哪能写什么评驳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作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6: 好，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朕现在先不治你。
5: 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7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评驳论来。
7: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
6: 当真写不了？
5: 写不了。
6: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
5: 推出去斩。
6: 皇上，
5: 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7: 刀下留人。
5: 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评驳论吧。
6: 可他不写呀！
5: 哎，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
6: 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5: 我怎么糊涂了？
7: 叫你写你就写。
5: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
6: 我如何写啊？
5: 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师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啊？
6: 哎，对，皇上，我写。
2: 你写？
5: 真写。
6: 来人呐，
5: 松绑。谢皇上不杀之恩。
6: 哼。

0: 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平伯论，他不会，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
1: 啊，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0: 嗯，也只能这样了。啊，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0: 我是学礼见过总爷。啊，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1: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啊，那就不用坐了。哎呀，学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那你看啊。 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0: 啊，属下略知一二。
1: 好，是这样的。 皇上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评驳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好，那就去吧。
2: 哎，属下告退。岳父，您这招高啊！

0: 不穿衣服
1: 啊？不怕冻着？
0: 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2: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平伯论。
0: 平伯论是什么？
3: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2: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3: 大哥都这么晚了。
2: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3: 好、啊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啊。
0: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啊，我就知道这个何宗宪不会，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评驳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评驳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哇，真是好文章啊！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3: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哎，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啊，快去，快去。
3: 知道了。哎，
1: 嘿，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辑，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不到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5: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4: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5: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4: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5: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6: 皇上，这篇评驳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
4: 你亲眼看见的？
6: 那倒不是，是张士贵说的。
7: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4: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8: 哎，这个评驳论可真厉害呀。
9: 啊！是啊，
10: 你们薛仁贵真是个能人，
11: 能写出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8: 薛礼写出那个评驳论了，
7: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10: 啊！这，你也知道了？
8: 当然了。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

0: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1: 啊？你们真想去啊？
2: 那当然了，不止他，
3: 不止他，
4: 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要去。哎，
1: 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不成，
2: 那怎么办啊？
1: 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2: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1: 不成也得成，抽。
0: 好，抽就抽，
2: 就是
1: 对，
0: 就
1: 抽，
0: 咱们抽，咱们
2: 抽，
1: 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火头军嘛。
2: 嗯，
0: 对。
2: 哎，对了，周青，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1: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0: 哎，说说吧，说吧，说说吧，说说，哎，说说。
1: 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5: 周青真够义气，
6: 是吧？是。
1: 哎，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一块抽签。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7: 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8: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7: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
8: 啊？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7: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评部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8: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7: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8: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
7: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8: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7: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8: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9: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8: 传。
2: 大哥，
0: 大哥！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2: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1: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呀。
9: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2: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10: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1: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
2: 哎，薛礼啊，别说了，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1: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2: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称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10: 对，
2: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1: 大伙儿都起来吧。
10: 谢大哥。
2: 好好。
1: 哎，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2: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1: 他没说什么？
2: 他什么都没说。
1: 哦，好，下去吧。
2: 是。
11: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2: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11: 啊，是吗？是吗？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9: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2: 是啊，
0: 头，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2: 就是。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
1: 哎，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2: 行，
0: 好吧。
11: 哎，大家等等。
9: 哎，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

0: 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1: 好。
2: 等等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0: 好，哎，干活吧，
2: 来，
0: 干活吧，
2: 干活。
0: 好。安将军
3: 啊，彭将军，请坐。
0: 好。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3: 啊，彭将军过奖了。
0: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4: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0: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4: 是我。
0: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荒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呀。
4: 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0: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
4: 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0: 这命令有点问题。
4: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0: 哦，那倒不是。
4: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罢战，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4: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文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0: 哦，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4: 你敢背叛大王？
0: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3: 我还没有想清楚。
4: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我命你快马加鞭，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达想跟随。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
1: 领命。薛礼拜见总爷。
2: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1: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
2: 哦，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
1: 啊，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
2: 哎，还有件事情，
1: 想请教一下总爷。
2: 哦，没事，你说。
1: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 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臣呐。
2: 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
1: 总爷。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2: 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2: 好好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凤关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凤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1: 传戴立鹏。
3: 是。
2: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如果

0: 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
1: 好，但小人难防，你要加倍小心。
2: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1: 戴立鹏，我命你带一万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2: 得令。
3: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4: 是吗？
5: 是吗？
4: 哎呦，太好了！
6: 就是啊，
3: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7: 好，
4: 好，
1: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啊？
3: 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这四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四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7: 好，
8: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见死他。
4: 好，我就吵死他。
8: 哎，那我就会死他，会死他。
3: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
1: 嗯，
0: 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2: 是啊，这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哇！天啊，大哥果然厉害啊！
1: 上！
0: 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啊！哎，大哥教我们吧！
2: 教我们吧！
0: 想练吗？
2: 想练就开始。
0: 哎，好。

0: 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还没有来报。
1: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
0: 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1: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
1: 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2: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
1: 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
0: 怎么样了？
1: 快了，使劲儿，沾点银环啊！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银环，快了！
0: 顾妈妈，
1: 使劲儿。

0: 真的什么？龙凤胎呀！
1: 龙凤胎太好了！
2: 你还以为龙凤胎太可爱了？
3: 藏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血液价值福啊！
4: 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亲收银环一拜，银环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环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2: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1: 不能这么说呀。
3: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1: 是啊。
3: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4: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1: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笑>就是，
3: 咱们四个里边就属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4: 那好，就叫金莲吧。
3: 金莲，
1: 金莲。 好，好名字，
3: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5: 我陪你一起去。
3: 好，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1: 应该的，应该的嘛。
3: 就是。
5: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3: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5: 我们这里有很多，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
3: 请。好的。
5: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哎，
6: 您稍等。
1: 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5: 结账。哎，您真有眼力。
6: 不少。
5: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1: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5: 啊，有啊，请这边来。
1: 啊，来。
6: 顾妈妈，老夫人。
7: 吃鲜人参，一块钱，祥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8: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7: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足龄老人参。
8: 耳闻，
7: 参香浓郁，就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鲜品堪嚼，提神醒脑；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9: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0: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
8: 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够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0: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由手教会。
11: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大家好。
10: 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儿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的很。去过我们东北的。 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穗，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8: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0: 跟买菜一样。

0: 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0: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巨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2: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 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

0: 我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特别的不一般。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啊。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得烂吗？嗯。
1: 我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啊、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3: 超市要走
0: 耶，一根呀、啊、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

0: 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金，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

0: 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反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3: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2: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3: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3: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
1: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巨幅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身上没劲的时候啊含一片在舌下。哎，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

0: 前，什刹麦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仙参，日活月游精气神，一块钱吃仙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神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仙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仙参，日活月游精气神，一块钱吃仙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仙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仙参顶八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仙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仙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仙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彭刚是自己的同志，
2: 对，但我现在回到成都他还不知道，我想和他正式见面。
3: 我现在怀疑你劫持了西南军政公署的江一林处长，把麻袋打开我看。
4: 爸爸，这是你一封信。
5: 相信我，我这颗心一直是红色的，我一直在等待着党对我的重新召唤。
6: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
4: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7: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8: 哇，这个真好！
9: 哇，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10: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11: 思路小脚印。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6: 老便秘怎么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妈，
1: 老夫人，
0: 顾妈妈，
1: 哎呀，
0: 在这儿啊，
1: 老夫人，
0: 银环呢？
1: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0: 是吗？
1: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丈夫。
0: 你好。
1: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0: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啊？
1: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2: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1: 是啊，是啊。
2: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0: 真的？
2: 是啊。
0: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3: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0: 老爷，都时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3: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0: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你，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3: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顾妈妈，带我去看看。
0: 老爷，
3: 带我去。
0: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3: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0: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0: 老爷，

0: 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1: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2: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1: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0: 她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1: 放屁！当日她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她。
2: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1: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3: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1: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2: 爹，女儿惹你生气，女儿跟你认错。
1: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2: 爹，你就这么忍心？
1: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2: 给您磕头了。您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1: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0: 老爷，
1: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0: 银环，我姑娘。

0: 是不是想家了？有一点。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1: 啊，我也想，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
0: 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1: 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0: 早点休息
1: 啊。
2: 真是可爱呀，蝶妹呀，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3: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
4: 大哥大嫂对银花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花无以回报。
2: 蝶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3: 就是
2: 顾妈妈为这两孩子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5: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爱了。哎呦，银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4: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听说银环一半。
5: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4: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5: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4: 顾妈妈。我看呢，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他比我们照顾他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0: 我娘，银环，娘答应你就是了。谢谢娘。
1: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伯辽边界。
2: 好啊！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1: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2: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啊，
0: 载他。
2: 是。
0: 庞铁豹
3: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3: 是。
0: 杜教授
4: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3: 是。
5: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6: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立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2: 嗯。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接听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6: 好，再探。
2: 是。
6: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5: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7: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市井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8: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7: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但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9: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7: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9: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
1: 报告将军，都督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2: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1: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2: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汤军决一死战。
1: 是。
2: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报告都督，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
2: 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虎头军薛礼师也，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就啊你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报告元帅，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
2: 看来安达尔按兵不动。
3: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1: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4: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2: 什么？此事当真？
4: 千真万确。
2: 再探。
4: 是。
1: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2: 对，来啊，
4: 元帅，
2: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4: 是。
3: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
2: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姚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3: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2: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1: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2: 好。

0: 全力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1: 领命。
2: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1: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2: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3: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2: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0: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2: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4: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0: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我们这样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哎呀，
1: 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哎呀，
0: 我是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
2: 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父王，哎呀，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3: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2: 是。
4: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血里出战。
5: 去去去去去去！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地夺取此功啊？
6: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4: 你尝不尝啊？
5: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4: 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5: 大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7: 是，
5: 你带领五百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呐！
7: 知道了，爹。
5: 来者何人？
4: 我乃大先锋张士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5: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4: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5: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
4: 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5: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驾！驾！

哦。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
1: 来者何人？
0: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1: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0: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新希。你。

0: 你又是何人？
1: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2: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我来助你。

0: 大哥，
1: ！
0: 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2: 薛礼，
0: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2: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0: 薛礼，
3: 刀枪打到，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0: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事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2: 天地为证。
0: 天地为证。

0: 元帅。
1: 嗯，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哎，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啊。哎，你说说。
0: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啊。
1: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0: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1: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0: 是女婿啊。
1: 好好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0: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1: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0: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1: 啊，定天山只用三箭？
0: 对呀。
1: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0: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嗯，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1: 赌什么？
0: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它有人头。它的人头呢，它还会说话。
1: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1: 我上当了？
0: 对呀。
1: 我上当了吗？
0: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1: 我肯定不信嘛。
0: 你想不想听呢？
1: 当然想听啊。
0: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1: 赌就赌嘛。
0: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0: 元帅啊，你上当了。
1: 我又上当了。
0: 元帅，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嚓，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1: 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0: 元帅，是女婿。
1: 对对对，是女婿。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0: 是，还是被我骗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

0: 轴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

0: 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
0: 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7: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的那条看家狗。
8: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6: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9: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6: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0: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9: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6: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1: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叛徒，你早就不要你。
12: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拆动。
13: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6: 每天19:30，双刺，
14: 五、四、三、二。
15: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6: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7: 什么是女子教育？
15: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8: 女子教育之最善。

0: 那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 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0: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2: 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 400-189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9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9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五分级。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5: 叶副大人，情况怎么样？
6: 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5: 哎，进宫了吗？
6: 当然进宫了。
5: 哎，恭喜岳父大人。
6: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5: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6: 我什么意思？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5: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6: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5: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6: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5: 好好好，太好了。
6: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7: 薛礼见过总爷。
6: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来啊。
7: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啊，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6: 啊，你说，你说。
7: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我想这次去凤凰城

0: 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1: 什么？不用扎营
0: 啊？
1: 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1: 啊。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啊，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0: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1: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0: 我有信心。
1: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吗？不过呢，皇上为我大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0: 是，总爷。我想问问总爷
1: 啊，
0: 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1: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0: 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1: 好好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是。
1: 哎，好好好。
2: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1: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上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3: 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对，对，对，对，
8: 对，对，
9: 这，
10: 哎，等等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5: 好啊，
10: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3: 周青，你不当棋牌官了？
10: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3: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3: 就是
4: 少说两句，前进。
3: 走
11: 走，
12: 这这
11: 这
10: 鬼跟上。
13: 望总兵大人收容，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13: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13: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13: 谢总兵大人。
4: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13: 火头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13: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13: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挑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4: 他真有那么厉害？
14: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3: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13: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你确定是唐军？
3: 的确是唐军。
4: 你就是那个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3头6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闹了半天，你也是2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5: 楼上答话者报上名来。
4: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墨是也。
5: 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4: 副将，高挂免战牌。
15: 是。

0: 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1: 大哥，怎么办？
2: 周青，你和秦风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0: 是。
2: 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0: 是。
2: 行吧。
3: 是。
2: 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3: 是。
0: 大哥，大哥，
2: 怎么样？
0: 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2: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1: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4: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
2: 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1: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0: 是啊，
2: 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0: 好，
3: 好，好，走，走。哈哈哈哈哈哈！
1: 就算你有3头6臂，我不跟你打，
0: 你能奈我何？
5: 总兵大人，
1: 好计呀！
6: 随我阻止他们。
3: 是。
6: 你带人放鬼石，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
3: 是，
6: 跟我来。
7: 退兵！
1: 总兵大人，唐军退兵了。
6: 退兵了。
1: 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
6: 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吧？
1: 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
2: 那还有时间。仙徒，请先。
3: 在
1: 在，
2: 该你们上了。
3: 遵命。
2: 行吧，你也跟着去吧。
3: 是。
0: 走，出发，
3: 出发，
0: 进攻！
1: 总兵大人，
0: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1: 怎么又来了？到底在干什么？
6: 还愣着干什么？
0: 放你投石！
3: 是。
2: 好了，辛苦了，
0: 大哥，
1: 大哥，
2: 好，抓紧时间休息吧。
0: 哎，哎，
2: 该你们上了。
3: 好，
6: 好，
3: 走。
0: 工程。
1: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0: 又进攻了？
1: 放箭扔石头。
3: 是，
1: 放箭扔石头。

0: 总兵大人，唐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差不多4个时辰。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1: 是，
0: 回来了，
2: 大哥，
0: 辛苦了。
3: 好，
0: 大哥，到我了。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3: 是，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0: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0: 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4: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5: 是啊，大哥。
4: 是。
0: 抽烟的时候。
5: 烟？
4: 什么烟？

0: 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2: 出发。

0: 这一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啊，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啊，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1: 遵命。
0: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0: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嗯，好，
2: 说得好，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
3: 谢谢总爷，
4: 来，
3: 大哥。
5: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投军重新做人。你的大恩大德，我奋身碎骨也一定要报答。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6: 我说清华，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7: 对对对，
8: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
7: 啊？
8: 哎，
9: 郑兄们，你什么意思啊？啊，
10: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重中生在生父母，
11: 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
12: 好你妈的拍的，
13: 好你妈的拍的。
14: 兄们，我有件事想问你。
15: 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得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哎，
16: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哎，只是你们大伙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
17: 不许说这样的话！
18: 就是啊，
17: 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19: 是，喝，
13: 来，
7: 哎呀，
8: 大哥，我想请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8: 就是。
7: 以后的功劳你不要再分给我们了。
2: 是，
8: 对呀。那怎么可以啊？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7: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啊。
9: 对啊，就是。
7: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14: 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总兵大人，喝喝就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呐，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1: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堪。
0: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

0: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去见元帅吧。
1: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0: 什么事？
1: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嗯，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
1: 请大人率军闪开！
0: 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逼他造反的了？
0: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2: 哎，大王。
3: 大王，大使不妙了！
4: 何事如此惊慌？铁狮纹大军围堵王城，
2: 什么？
4: 提督，你看清楚了吗？
3: 绝对没错，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2: 父王，我去对付他们。
3: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纹的大军呢？报！
5: 启禀大王，铁狮纹大军已攻入城内。
3: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2: 是。
3: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4: 我的两个终于露出来了。父王，我们走吧。
3: 我们就这么走了，
2: 大王，快走吧！
4: 父王，走吧。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嗯，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嗯。

0: 下面的事怎么样了？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参见大王！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1: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呼我大元帅。

0: 帅比较稳当一点，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1: 遵命。
2: 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
3: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4: 皇上入朝，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前面带路。
4: 啊，是是，皇上，
7: 请请。
8: 哎呀，这就是皇上啊！
9: 皇上，
10: 今天是欢迎。
6: 景德，
0: 臣在。
6: 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
11: 臣在。
6: 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1: 遵旨。
12: 遵旨。
6: 张世贵，张先锋啊，
12: 臣在。
6: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12: 谢皇上。其实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
6: 哦，又是何少将。
2: 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得清清楚楚，请您过目。
6: 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
12: 遵旨。
4: 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
6: 传。
4: 遵旨。
13: 参见圣主，愿圣主
6: 免了，平身吧。
13: 谢圣主。
6: 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13: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6: 哦，有这等事？铁士文还真够猖狂的，
13: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
6: 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13: 谢圣主。
14: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
6: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刚才朝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他的父王见面，你看朕该不该接见他？
15: 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他。
14: 你说说看。
15: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臣嘛。
14: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15: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薄建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
14: 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6: 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14: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6: 当然。
12: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15: 老臣也愿意护驾。
16: 皇上，老臣红旗半驾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
17: 就让老臣去吧。
15: 让老臣去吧。
6: 众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求手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呀？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14: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6: 这么样吧，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4: 遵旨。

0: 总兵大人，大元帅密报。说吧。石墨贤弟，为兄探的唐统李世民，一天后与薄建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无私自行动，切记。
1: 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遵命。薄建王，臣在。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除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我想诛杀铁石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圣主说的是啊，朕征服了铁石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薄建王。
2: 希望我们朝廷可薄辽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1: 遵旨，谢圣主大恩。薄建王，朕有一事不明。虽然这次战争是铁石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圣主说的是。
0: 臣定会以此为戒的，马王兄，臣在。你护送薄建王他们火速下山吧。领旨。你引开他的守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统。
3: 哎，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0: 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
3: 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照我的吩咐做。
4: 驾！唐统，
5: 留下你的人头。
6: 秦师母，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
4: 你想造反了？快滚开！
7: 臣是来救驾的，大王别伤到受骗。
8: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
4: 驾！
6: 驾！
4: 驾！
9: 驾！
10: 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情况有变，迫不得已。人呢？返回山上去了。
11: 杀出去！
12: 元帅，唐军来了。
13: 来将是铁石文大元帅吗？
12: 你们退后。
11: 驾！
12: 正是。
14: 你就是阻止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15: 还有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
12: 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石文，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啊！

0: 这，谭统，你给我听着，限你三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否则的话，我一平凤凰山，凤凰山我围个水泄不通。
1: 遵命。
2: 快！
0: 皇上！
2: 皇上！
0: 皇上！
2: 三位爱卿，朕在这里啊！
3: 皇上！
4: 皇上，皇上，恕臣死罪，臣就驾来迟了。
5: 平身啊，三位爱卿。
4: 起来吧，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
6: 好，
4: 走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
4: 坐。宝剑王，这里你熟悉，有什么突围之法？
7: 回圣主，我已经探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哎，
4: 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7: 不行，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剑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4: 那。
8: 这样就更不行了。嘿，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9: 徐王兄，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
8: 回皇上，二十六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真的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纹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棋错一招，甘愿受罚。
4: 你就不要自责了，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吧。圣主，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6: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
2: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

0: 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

0: 贵。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

0: 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5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

0: 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5: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彭刚是自己的同志。
7: 对，但我现在回到成都，他还不知道。我想和他正式见面。
8: 我现在怀疑你劫持了西南军政公署的江一林处长。把麻袋打开我看。
9: 爸爸，这是你一封信。
10: 相信我，我这颗心一直是红色的，我一直在等待着党对我的重新召唤。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

0: 旗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万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

0: 歇歇吧。
1: 是啊，皇上。哎，来，
2: 来，怎么了，皇上？
1: 啊，看来朕真是老了。
3: 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哎，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到罗通啊？
4: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3: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4: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3: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4: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4: 啊，他跟我讲起了他跟吐鲁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3: 哎呀，这孩子。
4: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3: 对呀。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4: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就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3: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4: 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您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3: 哎，怎么不可以啊？
4: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呢？
3: 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5: 啊，程老千岁啊，
3: 哎，
5: 彩儿有事请教。
3: 啊，有你就问吧。
5: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3: 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亲。盛唐是有道理的，国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
5: 彩儿去巡逻了。
3: 公主，公主，
1: 小声点，
6: 是皇上刚睡着。
3: 这，哎呀，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镇住！
1: 皇上，老臣，
3: 皇上，老臣都在您周围啊！
0: 没事，
1: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3: 对，
4: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

0: 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坏了大事情。
1: 那你有什么高招？
0: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2: 徐王兄言之有理，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
3: 遵旨。
4: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
3: 好，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2: 准奏。
5: 公主，只有一条路，我把人引开，你从下面绕过去。
4: 好，千岁，你多加小心。
5: 好。

0: 站住！
1: 咦，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公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0: 什么公主？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辽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得罪了。
2: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
2: 啊，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1: 叫我朝阳就好了。
2: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
2: 我？
1: 啊，薛大哥，你？
2: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2: 皇上被困了？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2: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徐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危困。徐大哥，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2: 好，公主请。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仲言，
1: 出去。
2: 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3: 见过朝阳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
2: 如有错失，该受惩罚。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1: 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2: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1: 哼，总爷。 宗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不吃！我没有传你，你急着干什么？出去！
2: 是。
3: 等等，
1: 公主有事吗？
2: 等等！
3: 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吗？
2: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
1: 有吗？

0: 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真的呀？啊，张大人，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
1: 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2: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
1: 岳父，万一薛仁贵再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
0: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收渔人之利。<笑>
1: 岳父，您高见。<笑>
0: 公主，
1: 这些就是我伙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3: 见过公主。
0: 公主
4: 各位仁兄。
1: 事关紧急，救助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5: 哎，好，
6: 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助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机啊。
1: 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大家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走，
9: 走，
10: 走，
11: 驾，
12: 对吧？
13: 驾，驾，驾，驾。
14: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
15: 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二十六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成王兄，
16: 臣在。
15: 你马上返回长安，召聘二路元帅前来救驾。
16: 遵旨。
15: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程亲王入朝辅政吧。
16: 遵旨。你看，这底下这么多人，这怎么能冲得出去啊？
15: 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16: 是吗？
15: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
16: 哎，好。
15: 哎，老黑，你。
17: 老黑，有你的老黑！驾驾！他妈的，又让他跑掉了！
18: 这帮老东西，可能举办救兵了。
17: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快点！
19: 哎，老黑，啊，哎，老程呢？
4: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19: 太好了，再坚持两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4: 两天没问题，我想再有两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19: 好，走，上山。
4: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1: 你快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
0: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2: 好了好了，你去忙吧。哦，那不打扰了。哎，周青，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听我的。大哥。兄弟不说假话，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硬梦反臣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臣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3: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0: 大哥，此一死的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1: 对呀，大哥，
2: 是啊，大哥，我们最羡慕你的英雄气概，你就拿出来吧。
1: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0: 哎，
1: 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
0: 哎，得了，跑你跑最慢，说话你还是最慢，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1: 是啊。
0: 大哥，什么薛礼薛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杀了头也是薛仁贵啊！
1: 哎，
0: 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
1: 哎哎，
0: 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
1: 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
0: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1: 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
0: 哎，其实啊，就是什么都不是，哎，大哥，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哎，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3: 对呀，
1: 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0: 嗯，对。
1: 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0: 好，好，
3: 出发喽，
0: 好吧。
3: 走，
0: 哎，
1: 啊，
0: 以后说话小心点。
1: 哦，
0: 啊，
1: 嗯。

弟兄们，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

0: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
1: 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你打过仗吗？
2: 没有。
1: 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的。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
1: 军师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0: 哎，
3: 这，
0: 老黑，你回来！
1: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回来！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放开我！大唐的大元帅也不过如此嘛。
0: 把他压下去！你这么混蛋！
1: 让咱们的大元帅调教一下这个大唐的大元帅，是怎么带兵打仗的。

0: 是大元帅尉迟恭啊！呀！哎，
1: 军师，哎，你也来吃点吧。
2: 对对对，
3: 行行行，我不饿呀。
1: 哎呀，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啊！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
3: 谢皇上。
1: 彩儿啊，
4: 哎，
1: 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4: 啊，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1: 这孩子，
4: 彩儿，
5: 快把他救下来！
4: 哎呦，彩儿，你怎么了？
5: 来，快
1: 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了。来，快！
4: 公主，皇上。
1: 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哎，
2: 圣主啊，他不是饿晕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让微臣自叹不如啊。
1: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铁狮王。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啊、我在这儿呢！啊、
1: 叫叫叫叫！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
2: 这，
0: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1: 元帅！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哎，元帅，没事吧？元帅，
3: 没事，
1: 没事，没事吧？
3: 快快快快快！
1: 元帅，没事吧？元帅，
0: 快把我弄住！
1: 快
0: 快
1: 快快快！
0: 哎呀，快点，快点，
1: 哎呀，
0: 快点，
1: 哎呀，
0: 快点，
1: 小心点！哎呀，哎呀，元帅，
4: 没事吧？元帅，
0: 别死我了！
4: 没事吧，元帅？
0: 哎呀，别死我了！
3: 来来来，坐，
0: 别死我了！刚才杀退铁狮魔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
5: 白袍小将
0: 啊？
5: 那就是犬畜合作线呐。
0: 不像啊！
1: 末将救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
0: 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1: 我跑？
5: 啊啊！赶快赶快，快去追啊！
1: 哦，是。
5: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刚才就是犬畜打败的铁石磨呀。这个营内啊，没有人穿白袍啊。啊？
0: 是吗？
5: 是啊。
0: 皇上驾到。
6: 战情啊，
1: 爹，您安心养病吧，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
6: 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
1: 据前线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取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
6: 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1: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6: 扶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1: 如果孩儿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7: 怀玉，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

0: 爹，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
1: 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2: 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1: 哎，不行不行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枝去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啊。
2: 爹，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
1: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
0: 怀玉，老童，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什么事？
3: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0: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3: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0: 原来是这样
3: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0: 借兵？好啊，圣旨呢？
3: 没有啊。
0: 什么？
3: 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士文。
0: 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3: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0: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3: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0: 哎，下次吧。
3: 你想怎么样啊你？
0: 这话该我问你啊，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3: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2: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句，一句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吗？
3: 好，知道了。
0: 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
3: 嫂子，几个月了？
2: 八个多月了。
3: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哎，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啊。
2: 是啊，如果你长进点，早就该当爹了。
1: 是罗通贤侄吗？
3: 哎呦，哎，秦伯伯，
0: 爹，
3: 来，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
1: 好好，
3: 小心，小心啊。
0: 夫人，你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2: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0: 好，小心。
3: 伯伯，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
1: 你呀，我和你爹。
3: 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啊，慢慢说啊。
1: 没事，没事。

0: 看见你呀，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1: 伯母，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0: 好孩子呀。
2: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伯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1: 伯伯，那就应该马

0: 上起兵增援啊。
1: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0: 那现在怎么办？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2: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0: 有这回事？快快去秦府。
2: 是。
3: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0: 伯伯，
3: 爹，
0: 你一定要撑住啊！啊！
4: 太子殿下驾到！
1: 啊！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0: 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1: 太子，请，
0: 老千岁请，
1: 请。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又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0: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啊。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1: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0: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1: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0: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呐。
1: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啊，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0: 哎，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爹，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
2: 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
5: 殿下，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0: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
0: 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5: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0: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爹，
5: 伯伯，
0: 爹，
5: 伯伯，
0: 啊，少爷回来了。
6: 吃我的
7: 吧，吃我的
6: 吧，
7: 我的好，
8: 吃这个吧，
7: 吃我的吧，
8: 吃这个好。
9: 通儿，回来了，来，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5: 哎，各位小姐好。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9: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
5: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9: 来，挑了再办。
5: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哎、
9: 好啊，你们来给她搓背。
7: 哎，我来搓。
5: 娘，
9: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怎么做的？
5: 哎呀，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
9: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5: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9: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程老伯为你提亲吧。
5: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9: 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7: 罗通少爷，罗通少爷，
8: 少爷，
9: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0: 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听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酥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

0: 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

0: 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呀，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 蟹黄的味儿。

0: 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

0: 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呢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了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5、4、3、2。
6: 等等，
7: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8: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9: 什么是女子教育？
7: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9: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0: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7: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0: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7: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8: 教育不可无女子， 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0: 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3: 哇，这个路可好！
4: 哇，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3: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5: 丝路小脚印。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12: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隔，往事君记，请一步。
1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9: 武等发声。
2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2: 9.9元能吃几天呀？
2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3: 不满意能退吗？
2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3: 9.9元？
2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那雪里不知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呐！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夫人说的对，我正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呢。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
2: 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3: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城在人在，城丢人亡。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腾的话，本帅绝不手软。
4: 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
3: 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伺机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0: 遵命。

0: 兄安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遵旨。
1: 徐王兄，臣在。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1: 景德，臣在。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
2: 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哎，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一个时辰前的事情。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事无常啊！
3: 后宫过，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4: 遵旨。这怎么了？啊！谁故去了？这是。
3: 对。
4: 咦！是谁见先帝了呢？文官。
3: 是常老千岁吧？是啊，是谁谢世了？
4: 回千岁爷，是秦老千岁。啊，
3: 秦哥！
4: 哦，
3: 秦哥，秦哥，秦哥呀！
4: 程伯伯，程叔叔，程伯伯，你别太伤心了，
3: 别管。
4: 老夫有话要说，
3: 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王哥战起义。秦哥不满王的为人，一起归降大唐，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比亲兄弟还亲了。秦哥，太子殿下驾到。
4: 秦哥，别管老夫，秦哥呀，参见太子，参见皇叔，免礼。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秦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秦哥。
2: 白玉，靖娥公主，节哀顺变吧，太子有心。
5: 皇兄有心。
2: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

0: 谢太子。
1: 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2: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啊？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
3: 儿臣领旨。
2: 清楚了吧？
3: 清楚。成了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2: 哎，皇上被困凤凰山，马三宝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石纹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3: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4: 谢太子。谢太子。
1: 且慢，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3: 哎呀，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1: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3: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
1: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剑，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3: 皇叔啊，当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1: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
2: 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1: 哎，怎么说话呢？
2: 殿下，老臣有一权宜之计。
3: 说，
1: 以成千岁的智慧，无非是出师斗酒化权呢。
2: 哎，王爷，您错了，是比武。
1: 那比武啊，比武好啊。难得成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
3: 好，准奏。
5: 程伯伯。
2: 哎呀，
5: 程伯伯。
2: 哎呀，
5: 哎呀，程伯伯，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
2: 哎呀，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5: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求
2: 你
5: 了。
2: 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
5: 哎，程伯伯，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2: 嘿，你。
5: 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爹他不在了。
2: 真是的，哎，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5: 谢谢程伯伯。
6: 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2: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6: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2: 哎，这是我明白。
6: 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去呀！
2: 哎，好好好好好好，弟妹，我去了。哎，
6: 哼，找二路元帅，气死我了！
2: 哎。
5: 哎，程伯伯。
2: 哎，
5: 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
2: 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
5: 啊，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2: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对对。
6: 谁说我同意了？
5: 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
6: 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5: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6: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
7: 少爷，是啊，就听你娘的吧。少爷，
5: 娘，
7: 你要听话呀。
5: 娘，你没事吧？
6: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这样吧，我同意你去。

0: 比武。
1: 嗯，
0: 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1: 我，哎呀，我娘，
2: 少爷，
1: 你，哎，
3: 少爷，
0: 你
3: 说话吧，
0: 到底怎么样？
3: 是啊，少爷。
1: 好吧。
4: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
5: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
4: 看剑！
5: 马明，你没事吧？
4: 少爷，我没事。
5: 来，起来。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4: 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
5: 哦，知道了。
6: 剑圣呢？
4: 拜见王爷王妃。
5: 拜见义父义母。
0: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5: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6: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
5: 不是，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
6: 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嗯嗯，奈飞，你在想什么？
0: 王爷，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6: 哦，万全，万全之策。
7: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0: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7: 这个，
0: 我想一定有的。
7: 药是有的，可是有一定的危险。
0: 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
7: 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
8: 小鸟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夺帅印呢？
9: 我就要夺帅印！哎呀！
8: 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9: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8: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剑山，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0: 定，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夺得帅印。小千岁，咱们开始吧。
1: 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3: 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寰宇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马哥，你别伤心呐。
1: 哎，成铁牛上，
2: 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鹏。

0: 不打了！哈哈哈，
1: 这女孩还不错啊，留大房上。下一场防疫爱对罗通。
0: 罗通，罗通，你在哪儿呢？罗通。

哎，奇怪，睡得腰酸背痛的，天还没亮。

在山上。哎呀！哎呀！哎！秦怀玉上。

0: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1: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2: 少爷能赶得上吗？
1: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秦怀玉对李建商。

0: 谢太子殿下，殿下可以封帅了。嗯，哼，好，
1: 殿下微臣不服。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殿下，
2: 微臣是想，
1: 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2: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谕旨戴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1: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3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2: 殿下，
1: 剑山上前听风，封你为
3: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

0: 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1: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嗯，
2: 剑山贤侄啊，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1: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2: 那要讲不通呢？
1: 那就要动武了。
2: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1: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2: 好，那就一言为定。
3: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0: 多谢太子殿下。

开始。

0: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哎
1: 呀，剑山赢呢！
2: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他这个样子，
3: 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不是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比完了，赢了没有？输了。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魔，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听云姨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本来到手的大元帅帅印，却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1: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剑山对不起啊。
0: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这是什么药？
1: 这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从实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
0: 是谁注视你的？
1: 小的不敢说。
0: 不说的话就喝了它。
1: 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2: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3: 哎，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0: 这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1: 我
0: 为什么这样对我？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汤。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负疗。

0: 之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0: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

0: 欢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

0: 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彭刚是自己的同志？
6: 对，但我现在回到成都，他还不知道。我想和他正式见面。
7: 我现在怀疑你劫持了西南军政公署的江一林处长。把麻袋打开我看。
8: 爸爸，这是你一封信。
9: 相信我，我这颗心一直是红色的，我一直在等待着党对我的重新召唤。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

0: 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7: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语音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坐下。
8: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
9: 不用了。
8: 哎呦，
7: 剑人，你不要太过分喽。
9: 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
7: 剑人，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
9: 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让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7: 够了，
9: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7: 一派胡言。谁跟你说的？
9: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8: 哎呦，剑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9: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你下嫁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
8: 王爷，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
10: 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
8: 爸，王爷，
9: 王爷，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0: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1: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2: 哎，进来，进来，哎，进来，通儿挑吧。
0: 哎呦，怎么又来了？
1: 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哎，千岁请留步啊！
1: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呀。
2: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1: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2: 好，坐下吧，来。坐下，
1: 哎呀，
2: 坐下，来，坐下吧。童儿啊，
0: 啊，
2: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0: 啊，
2: 挑吧。
0: 哎，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2: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0: 啊，陈伯伯，我娘叫你呢。
1: 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0: 程伯伯，你就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1: 不行啊，这也太随便了。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2: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快去挑。
0: 娘，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2: 哎，罗通，啊，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0: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啊？
2: 那就全娶了呗。啊，
0: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1: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
0: 程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
1: 别开玩笑，
2: 别打岔，快挑。
0: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3: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0: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3: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0: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2: 哎，罗通。
1: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啊。这个，哎，
2: 我知道，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1: 哎呀，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2: 不送了，慢走啊。
4: 哈哈哈！啊，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5: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
4: 嗯。
6: 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
4: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6: 剑山。哎呀，他旧城心切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了，所以他不宜挂帅。
4: 有这回事儿？
5: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
6: 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4: 好，侯公公，传罗通。
5: 是。
2: 哎呦，
3: 给我。好。给我。

0: 对不起啊。哎，你叫什么名字？
1: 茉莉。
0: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1: 喜欢，罗东少爷。啊，
0: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1: 引开他们做什么？
0: 哎呀，我急着出去啊。啊，
1: 好。哎，那你跑了，我上哪找你啊？
0: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1: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0: 哎呦，哎，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啊。
1: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0: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1: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我走啊。
0: 放心，我知道了啊，快去。
2: 夫人，夫人，夫人，我们来玩点别的游戏好不好？
3: 玩什么？
2: 捉迷藏啊。
3: 好啊，
2: 好。来，夫人，夫人蒙上。好了，开始了。
4: 来，来呀。
3: 这儿呢？
4: 这边。
2: 在这儿呢。
5: 哎，少爷，是你啊，没事吧？哈，
0: 啊，没事没事。
5: 你这得拿包去哪儿啊？
0: 我出去办点事儿。
5: 哎，老夫人交代过不让你出门。
0: 哎呀，没事没事。
5: 哎呀，不能走啊，真的，哎，少爷你不能走啊，老夫人交代过的。哎，
3: 你别告诉我你是想溜走。
0: 娘，孩儿不敢。
3: 不敢，也就是想溜走呗。娘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你，你就是当耳边风。来人呐！罗家家法伺候。
5: 是
0: 娘，我
6: 弟妹。弟妹啊，罗通贤侄啊，太子殿下急召你入宫啊。
0: 召我入宫
6: 啊？
3: 什么事啊？
6: 哎呀，弟妹，我也想知道啊。哎，快走吧，快走吧。哎，罗通，快走，快走。
0: 娘，我先走了。哎，程伯伯，谢谢您及时搭救啊，不然侄儿又要受罪了。
6: 我哪是救你啊，真的是选你入宫，快走吧，快走。
0: 哎，您老慢点啊。
6: 哎，来，
0: 哎，

0: 只要你有恒心，一定会有机会的。
1: 公主，您对我真好，您对我那么体贴。我要是真的做了元帅，我也舍不得走。少爷，
0: 什么事？殿下召你马上进宫。说了什么事吗？没说清楚。快去啊！
2: 秦怀玉罗通听风，臣在。按程老千岁所请，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二路大先锋。钦此。遵命。谢千岁。千岁。千千岁。
3: 你们先下去准备一下吧。谢千岁。
2: 程老千岁，你立刻奔赴伯辽禀告父皇，说二路大军克日启程。
4: 老夫遵命。哎

0: 参见太子殿下，
1: 起了吧。
2: 请太子殿下留步，微臣等一定奋勇杀敌，助皇上平定伯辽。
3: 好，
2: 本太子就等你们的好消息。
0: 遵命。
2: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谢太子殿下。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3: 怀玉，
2: 夫人。
3: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2: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

0: 少爷，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哎，不用了，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要的，不用了。哎，成功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呀，这旗杆都升了。李公子，房钱怎么样？合适还呢？老板，再多宽限2天吧。
1: 我已经给你10个2天了，
0: 我不管。今天你要不付清房钱，我就请你出去。
2: 哎，坐下。
3: 杨二上茶。
4: 小南亮。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

0: 少爷，好久不见。
1: 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0: 哦，不，请，少爷请。
1: 其实我早就猜出杀轩贵的凶手不是你，

0: 指证王爷是幕后真凶就行了。
1: 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啊。
0: 为什么？
2: 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
0: 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
2: 小人明白，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
0: 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
2: 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状纸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事要深，但不是现在。你先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呢，少爷。
0: 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
2: 不行，一日少爷终生少爷。
3: 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2: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
3: 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
2: 谢王爷。
4: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
5: 恭喜夫人了。
6: 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5: 好，马上起兵，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
6: 遵命。
7: 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争着报什么功了。
7: 哦，
8: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0: 哦，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1: 爹，徐军师密令。
0: 啊，快点念念念念。
1: 张世贵，伯辽军已经接近凤凰城，极有可能会对我们展开围困，现命你马上采取退敌之策。
0: 啊，退敌之策？什么退敌之策啊？
1: 没有啊。
2: 他想不出来让我们想，他怎么当军师的？
0: 对，你们想，你们想。
1: 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
2: 爹，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
0: 哎，你说说。
3: 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
0: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3: 哼。哎，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
0: 啊？啊，你这也算是高见呐！哈哈，薛礼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竹叶青啊！
4: 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哦，没想到在这儿喝上，
2: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0: 啊，坐坐坐坐坐坐。别忙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
4: 啊，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
0: 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
4: 总爷，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2: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0: 就是先喝酒，先喝酒啊！
2: 慢，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
0: 那好吧。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4: 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0: 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4: 对。
0: 那你就快说。
4: 总爷，
2: 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请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0: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
4: 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0: 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扛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行吗？
4: 总爷言重了
0: 啊！那你赶快说吧。
4: 总爷只要用疑兵之计即可。
0: 疑兵之计，
4: 悬阳擂鼓，勒马嘶铃。
0: 哎，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我请你喝酒，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满上满上。
5: 什么？马战，领命，
6: 这，
5: 唐童。
6: 你给我听着，上次凤凰山让你给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7: 皇上，这是什么阵呢？
8: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呢。
6: 尉迟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9: 不打就打。
8: 景德，不理他，你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5: 唐童，你连下来迎战的胆子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
8: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7: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
8: 呀，不可出兵。
7: 遵旨。皇上，皇上，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10: 什么？
7: 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10: 皇上，
7: 皇上，
10: 皇上。
8: 朕又少了一个王兄啊。

0: 下旨，全军不得出兵，高挂免战牌。
1: 遵旨。
2: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3: 遵命。
2: 这
4: 御
5: 报，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2: 再探。
5: 是。
2: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3: 这
2: 叫进退维谷。
6: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
7: 以唐同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8: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
7: 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2: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7: 正是。
2: 好，余弟前去准备。
3: 慢，
2: 我督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6: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9: 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
10: 说得好。

0: 的秦王兄啊。
1: 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哎呀，
3: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3: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3: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3: 好，赵阳义不容辞，我们这就前去。
1: 那就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啊，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
4: 庆红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5: 哥，兴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依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4: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5: 少来了，我去。
4: 哎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

0: 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呢，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先站着龙
2: 在，
1: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你们去吧。
2: 是。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1: 所以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的。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2: 大哥，大哥，你看，
0: 行了。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他们出来。什么？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3: 清楚了。

0: 解什么？那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接战，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
1: 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薄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记住了，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2: 叫。
3: 杀！

0: 你还知道我是公主啊？
1: 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一请难送啊。

0: 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

0: 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福林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

0: 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

0: 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2: 哇，奶奶好棒啊！
1: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2: 能谈上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3: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1: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4: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啊！
1: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5: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4: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1: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6: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
7: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
8: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1: 每天19:30，双次。
9: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10: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11: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12: 哇，这个路可好！
13: 啊，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14: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15: 丝路小脚印。

0: 分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

0: 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的。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6: 9块9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8: 大人，
9: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8: 陛下，墨镜。
9: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0: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1: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0: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五、四、三、二。
2: 等等，
3: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

0: 迎你，张九金同学。
1: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2: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2: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3: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
2: 抬头，
3: 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彭刚是自己的同志？
2: 对，但我现在回到成都，他还不知道，我想和他正式见面。
3: 我现在怀疑你劫持了西南军政公署的江一林处长。把麻袋打开我看。
4: 爸爸，这是你一封信。
5: 相亲

0: 这颗心一直是红色的，我一直在等待着党对我的重新召唤。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老师。
1: 嗯，
0: 老师，我前几日给您寄了篇文章。
1: 我收到了。
0: 啊，我在您办公室里看到了张简先生出的题目。张九经那天说要退学结婚，那不是他的本意。我就想，要是他能做出那篇文章。
1: 好了，他已经来过了。
0: 哦。改得真好啊。我再誊抄一遍，明天就去报社发表。
2: 你想好后果了吗？你真要去告发你哥
0: 啊？啊，
2: 其实你就算发表了，也未必会有人认真看，他们只会把这当作学生的胡闹之作，而且还会把你家的家事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
0: 哎呀，不管，反正我不想让那些仿冒的棉纱从沈家布庄流出，更不要全南通的人都以为我们沈家布庄在沙场危难之时见利忘义。
2: 那这样吧，你先别交给报社，先给周老师看看。
3: 这是你写的？
2: 是。您还记得吗？南通纺织之自立，可借此篇文章者，南通任何学校都能破格录取。
3: 你是不是以为解开了四先生亲自出的题目就可以破格入学？张九金，你太自私了，为了入学不择手段，置同学于口诛笔伐之境地，
2: 所以我才来找您。这篇文章您千万不能交给报社发表，更不能交给张简先生。
3: 哎，
2: 老师，他这么做更多是为了帮助我回学校，可我怎么能真的利用朋友呢？
1: 我做不到。
2: 况且回学校这件事儿本就是我自己应该完成的。
3: 那你想怎么样？
2: 周老师，我是来向您道歉的。我想回学校读书。
3: 这就是你的法子？
2: 之前是我太自以为是了，其实谁都知道那篇文章怎么可能作数呢。想来想去，我只能把我最真实的想法告诉您。

0: 我想当老师，想教更多的女孩读书。
1: 谁说我不作数啊？
2: 先生好。
3: 四先生，你身体不好，怎么自己来了？
4: 快开学了，我来看看学校可有短缺之处。
3: 先生，他便是之前我与您提到过的那个学生。
4: 小小年纪却也看得通透，视有如真，南通女子师范，教学严谨，所以大部分学生都以完成学业为主要目标。
1: 你还没有入学，就已经在做毕业后的瞻瞩之计了。
4: 既然如此，何必莽撞退学呢？你有远大的理想，就应该在女师这片沃土里开花。记住，老师的责任就是要让更多的种子发芽生长。
0: 谢谢四先生，谢谢周老师，谢谢四先生，谢谢周老师。
5: 别睡了，一会儿就开始了。
6: 我哪能睡得着呀？这非周末不让出校门，周末必须由家长接送，上课自修都要点名，食堂用膳还不能聊天，
5: 散步也不让过城南的灰堆坝，就连剧院看戏都不可以。我本来以为身上女士可以自由一点，这么一看还不如不上算了。
7: 我看你呀，就是想谈恋爱了吧。
5: 我想谈恋爱，我和谁谈？和你吗？
6: 我就是不想被管着，这校规这么严，
5: 不就是为了培养贤良淑德贤妻良母？你说这都啥年代了？
7: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
5: 哎，山猪，坐这儿。山猪，给你留位置了。
8: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自己决定好了就去告诉周老师，我还蒙在鼓里呢。
9: 生气了？
8: 我没有。
9: 你不承认？
8: 你校服呢？
10: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师范。

0: 为什么要穿这个呀？难受死了！我也不知道，但是大家都说，上学念书的女生就是要穿束胸的，这样才是美。嗯，
1: 为了美就让自己难受。不是，这有什么美的呀？凭什么美的标准都是他们定的呀？
0: 你看过《妇女杂志》吗？
2: 没有。《妇女杂志》10年前的文章就说了，束胸不仅阻碍人正常的生理发育，而且特别危害健康。啊？
0: 比裹小脚还严重。我看呐，我们穿的根本就不是束胸，是束脑。
1: 哎，反正我不想跑步。
0: 哎，我不是，我不是，
1: 不行不行，你快把衣服披上。

0: 这是你的校服吗？
1: 对啊，我从初中开始就到女士读书了，我们的校服都是统一的。下回我陪你去订校服吧。
2: 啊，意思我这件还得还给你？
1: 那你就穿着呗。
0: 嗯，
1: 哎，我带你去逛校园吧。
3: 哎呀，走吧。
4: 女师学风素来严谨，早读自习都皆有严格规制。女师呢是有国文、英文、数学、地理、化学、教育、音乐、体育、美术等科目，也有农业、家政。二年级的时候将进行文理分科，也会有一些选修科目。假期的时候会给学生提供一些实习教学。学校的图书馆藏书颇丰，是本市图书馆之翘楚。生活上呢，食堂、澡堂都要按照要求进行出入。此外，体育活动亦为丰富。再次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师范，携手为女子教育事业竭尽绵薄。愿我等齐心协力，为培育巾帼英华，推动女学昌隆，倾尽心力，矢志不渝。
3: 张九金同学，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校董魏大明。南通女子师范呢，是师范女学的先河。鉴于此啊，本学期起，我受教育署的委托代表发布，由新一届的女师师范科学生为标表，推行新的教学模式的改革。
6: 什么意思？
7: 快看了，这全是日本商务的黑球美啊，美的商务也太不是东西了，真的，一定要曝光
8: 它，必须曝光。
9: 父亲，到底怎么回事？父亲，我也是着急想解决服装的经营问题。
10: 腋下的市局那大生的事儿，他根本卖不出去。
9: 那你就勾结日本人，你让四先生和全南通人怎么看我们？那我做生意不就得挣钱吗？这怎么能叫勾结呢？谁知道他们能拿掉了包的魁星砂给我们，我也是被骗了。
10: 要不是你妹妹及时发现账本的问题，这批砂早已经从布庄流进市场了。
9: 现在仿冒的魁星砂已经遍布北方了。
10: 那个姓魏的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过几天我要去上海，你跟我一起去。再不去啊，你二叔三叔都要翻浪。就算沙场倒了，南通也不会变天。
5: 同学们，大家安静一下。我们啊，绝不会违背张謇先生的办学初衷。教学改革呢，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如今新时期的女性典范，让同学们参与更多的校外活动。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就是配着配着就看着看不清楚，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10来年了，你想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的时候再戴一下，在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哎，来回摘，在电商好像看到了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上。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了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清，看远看近都是都很好。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课业压力太大了，学生们一下课便跑图书馆自修室，根本没有自己的生活。你校学风一向沉静，但课外活动同样很丰富，并没有因为学业繁忙而耽误什么的。
1: 教务长，此言差矣。我认为女士啊过于封闭了，他们才会对自己如此严苛。 几年前，北大、燕大等大学都已经打破女经了，人性啊，不应该被压抑。我们啊，也该改变一些自己的思路才是。女生何必那么辛苦呢？啊！我
2: 快喘不上气儿了，
3: 忍着点儿。外面的名媛班说了。 男人都喜欢这种丁香乳，好了，
2: 为什么要男人喜欢啊？穿什么还要看男人的眼色，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弱柳扶风的清冷感。城里受过教育的女子哪个不束胸？是不是陈初？
3: 我现在都不束胸了，
2: 为什么呀？你们没有看过妇女杂志吗？
3: 没。
2: 10年前的妇女杂志上就说了。 束胸不光阻碍人身体的发育，还特别危害身体健康，比裹脚还要严重。我们穿的它根本就不是束胸，是束脑。
4: 嗯，有道理。那我也不穿了。嗯，沈初，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怪怪的？你以前也不是。

0: 说话的呀？
1: 这篇文章啊，还是太片面了。知识分子不束胸，岂不是太粗俗了？村妇才是天乳呢。况且不束胸的话，体育课运动起来也太不成体统了。
2: 女救援，
1: 怎么了？
3: 今天是你做值日对吧？
2: 为什么楼下接锅的是我的名字？
1: 看，这就是乡野村妇，既不束胸，也不讲礼貌。你得叫我学姐。嗯。干嘛？好脏呐！你别这么看着我啊！血液部长刚刚突然带人来巡查。哎，好了，大不了下次记我名字就是了。
3: 下次？你说的下次是说你周中偷跑出学校让我给你打掩护啊，还是你写文章写不出来？
1: 行行，你别说了，我明明是为了学校的慈善演出忙前忙后才没时间值日的。
4: 慈善演出？
1: 你们不知道？嗯，现在呢，学校经费紧张，新校董说了，女师学生和学校的命运是一体的，鼓励我们学生也要为学校捐款。这几天，南通几所学校联合办慈善演出，请。

0: 意吗？
1: 我觉得这样挺好啊。就应该出去多见见世面，比起关在学校里面，这不许那不许的好多了。
2: 就是，
1: 他们就是一帮老古板，觉得女子不应该出去抛头露面。
2: 哎呀，九金妹妹，这可关系到女士的生死存亡，所以只是这种小事，你就帮我多分担一点嘛。哎呦，这可不是为了我，这可是为了女士啊！啊，九金妹妹，啊，
3: 哎，快上课了吧？该解决一下了吧？
2: 我不管，这只是你必须做，我去上课了。哎，九金。

0: 各朝各代对于女子教育有着显著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还有侧重点上。哪位同学来讲一讲大家如何看待女子教育？张九金，你来说一说黑板上的字。
1: 女子教育。
0: 我是让你解释黑板上的字，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什么？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继续说。女子教育之所以会出现，是男女不平等所致。女子千年来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即便开女学之风，他们也是惯性的会认为女子的学习能力不如男子。
2: 复制与种种枷锁，告诉女子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有别于男子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所以，我想，未来当男女教育无所区别之时，那就是女子教育真正该有的样子。
3: 沈初，你觉得呢？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历史上有孝女。 贤女、烈女、贞女、节妇、慈母等，却唯独没有女人这种称呼。昔日提倡的女子教育，提倡的是贤妻良母，女人总是不被以人载入史册。就算我刚刚引用的那句话，也都是男子所书写的。所以我想，女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0: 再谈其他。二位回答得很好，
4: 请去外面走廊罚站思过。
0: 为什么？
4: 两位在这大谈女子教育，却在教育专业课上心猿意马，难道不该静心反思吗？

0: 张九斤，罚抄劝学，抄满十遍再入课堂。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

0: 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6: 这几天南通几所学校联合办慈善演出，请了各界名流劝募，我们剧社也排了一出新戏叫终身大事，还准备去灵工学社跟他们学习学习呢。
7: 校长和教务长也同意吗？
8: 我觉得这样挺好啊。就应该出去多见见世面，比起关在学校里面，这不许那不许的好多了。
6: 就是，
8: 他们就是一帮老古板，觉得女子不应该出去抛头露面。
6: 哎呀，九金妹妹，这可关系到女士的生死存亡，所以只是这种小事，你就帮我多分担一点嘛。哎呦，这可不是为了我，这可是为了女士啊！九金妹妹，
8: 哎。快上课了吧，该解决一下了吧。
6: 我不管，这只是你必须做，我去上课了。哎，九金。

0: 各朝各代对于女子教育有着显著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教育内容、教育形式，还有侧重点上。哪位同学来讲一讲大家如何看待女子教育？张九金，你来说一说黑板上的字。女子教育。
1: 我是让你解释黑板上的字，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
0: 什么？
1: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继续说。女子教育之所以会出现，是男女不平等所致。女子千年来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即便开女学之风，他们也是惯性的会认为女子的学习能力不如男子。 复制与种种枷锁，告诉女子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有别于男子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所以，我想，未来当男女教育无所区别之时，那就是女子教育真正该有的样子。
2: 沈初，你觉得呢？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历史上有孝女。 贤女、烈女、贞女、节妇、慈母等，却唯独没有女人这种称呼。昔日提倡的女子教育，提倡的是贤妻良母，女人总是不被以人载入史册。就算我刚刚引用的那句话，也都是男子所书写的。所以我想，女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再谈其他。
0: 二位回答得很好。

0: 请去外面走廊罚站思过。
1: 为什么？
0: 两位在这大谈女子教育，却在教育专业课上心猿意马，难道不该静心反思吗？

0: 对不起啊，没事儿，正好不用上家政课了。
1: 就是，上什么家政课呀？好像在家里没做够一样。
0: 我的那本妇女杂志，就是你说的十年前那刊，上面真的有束胸的文章。我乱说的，妇女杂志上真有啊！
1: 你骗我？不是，你真去找了？
0: 对呀、啊，
1: 1915年那版，我托家里人好不容易帮我找到的。
0: 你又生气了，
1: 好好罚站。
0: 桂花糖蒸米粉糕，东街老铺那家，你又翻墙出去了？哎，许晋元给的，净是些糖衣炮弹。
1: 那我不要，
0: 是你喜欢我才找他要的，不然我才不帮他忙呢。
1: 你必须吃。
0: 那好吧，我是看在糕点的份上，
1: 啊，
0: 小心一点，就这么几块，你吃这块。
1: 嗯，拿着吃，好吃。

0: 要不你来我们寝室睡，我们这边还空着一张床。
1: 我们宿舍两个三年级的师姐都出去实习了，我要走了就剩许君远一个人了。
0: 你不是说你烦他吗？

1: 西村先生，你好，你好。这一次慈善晚会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有女学生来参加汇演。
2: 结束之后啊，还有我们会长。
1: 会长，您放心，这次我一定打出钱。
2: 哥哥怎么在呢？
3: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
4: 徐静源，你怎么来了？
5: 一会儿演出结束以后直接回学校，别去什么舞会。
4: 你是来看我演出的吗？
2: 听见没有？
4: 走吧。
3: 怎么了？
4: 抱歉各位，女士的学生一向不允许参加此类活动，本次女士表演取消。
6: 见世面。

0: 去酒会就叫见世面？你们看，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1: 你骂谁呢？
0: 没骂你啊。按照现在这个状况，谁还不是个牛马了？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2: 老便秘怎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
3: 西安阴天，12到22度。陕西电视塔阴天，12到22度。榆林晴天转阴天，9到19度。延安阴天，6到21度。铜川多云转阴，10到23度。宝鸡阴天，11到24度。咸阳阴天，12到22度。渭南多云转阴，12到25度。汉中阴天，16到25度。安康阴天，14到24度。商洛阴天，10到24度。杨凌阴天，10到22度。米脂晴天转阴天，8到20度。北京晴天，10到24度。上海阴天，16到28度。
0: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4: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8: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西安市雁塔区信访案件化解工作时强调，坚持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用心用情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多解难事。
0: 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
0: 中国舞蹈荷花奖将连续10年在陕西举办，第14届荷花奖颁奖典礼将于5月14号在西安举行。
1: 五一假期，我省文商旅体展多元融合点燃消费热情，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之以恒抓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放各环节管控，严厉打击超人数、超药量、超许可范围、超设计产能和擅自改变工坊用途、改变生产工艺等行为。要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聚焦煤矿、废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老旧房屋、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聚焦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电梯等特种设备，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对重点问题及时挂牌督办。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持续抓好重点领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群体服务管理，重点部位治安防控，筑牢公共安全屏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把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
1: 5月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雁塔区信访案件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
3: 赵一德首先来到杜城街道杜城村城棚改项目现场，了解回迁安置有关信访问题化解情况，实地查看施工进展。

0: 入户检查房屋质量。他要求属地督促施工单位加快完善水电气暖等配套设施，提升区域整体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机制，让回迁群众在新家居住生活的安心舒心。马腾空村城市更新综合改造项目是西安市保回迁重点民生工程。赵一德走进安置社区，了解规划建设、社区管理、物业服务等情况，在项目部认真听取群众代表的诉求建议，并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强调，群众主动来访是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以如我在访、如看家信的态度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从严从快落实各项举措，依法依规把存在问题解决好，群众诉求回应好。赵一德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意义重大，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严实工作作风，层层传导压力，确保任务一抓到底，责任一贯到底。要一体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信访接案攻坚专项工作，认真落实各项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最大限度推动信访问题按结事了、事心双解。要突出双向规范，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严格按照五化四到位要求解决信访事项，切实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做得更细更实。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动党员干部共同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5号下午，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传达学习李强总理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对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作出具体安排。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保持思想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各级安委办要迅速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全覆盖检查烟花爆竹企业，发挥专家指导帮扶作用，帮助企业自查自改。要聚焦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储存等各环节安全风险，加强全链条安全管控，重点整治三超一改等违法行为，要紧盯矿山、交通、危化、工贸、消防、燃气、旅游等重点领域，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要加大明察暗访、指导服务、执法监管、通报曝光、追责问责力度，压紧压实各级安全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3: 5月6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议还研究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
0: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紧盯各领域风险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全链条安全监管，聚焦消防、矿山、非煤矿山、道路交通、自建房、危化品、易燃易爆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实做细防汛备汛、高温天气安全防范等工作，把各类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完善制度机制，夯实安全基础能力，狠抓各方责任落实，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强调，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深入实施我省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带动陕西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上新台阶。要顺应乡村演变规律和人口变化趋势，持续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有力有效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深入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要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和工作体系，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持续完善我省千万工程管理机制，提升各类政策资金的使用质效，健全示范村评价标准，明确退出具体情形，做好验收评估，发挥好示范村带动引领作用，完善片区化推进机制，形成协同联动发展新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5月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市区委书记工作汇报会精神，交流分享考察调研成果，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会议。会强调，要认真学习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紧扣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发展，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以务实作风抓好全年视察考察、调研协商等各项计划的贯彻落实，为实现15良好开局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会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和省政府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部署要求，围绕难点堵点问题开展精准协商、民主监督，切实把履职成果转化为助推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底线的实际成效。会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着眼基础研究关键领域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范九伦、高岭和王刚、郑永刚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舞蹈荷花奖落地陕西工作组委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舞蹈家协会、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联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舞蹈荷花奖即将在陕西开展的系列活动情况。
2: 据介绍，中国文联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已在北京签订中国舞蹈荷花奖落地陕西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从2026年起，中国舞蹈荷花奖将连续10年在陕西举办，主场地在西安。
3: 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计划于5月14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5月15日至26日举行2026年度中国舞蹈荷花奖精品在陕西省内的巡演活动。
2: 中国舞蹈荷花奖创立于1998年，是中国舞蹈艺术的最高专业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目前设有5剧《中国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中国当代舞》《中国现代舞》5个子项。这次落地陕西后，承办工作将围绕维护专业权威、共享文化成果、赋能产业发展3大核心目标展开，确保这一舞蹈界的重要奖项在三秦大地持续绽放光彩。
4: 省级层面成立高规格的组委会，形成省市联动、政企协同的工作体系，立足荷花奖长远发展，我们正在积极筹建陕西舞蹈荷花奖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组建一带一路舞蹈艺术及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舞蹈名家工作室，强化资金与人才的长久保障。
2: 目前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优秀作品巡演等活动的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中国舞蹈荷花奖落地陕西，既是国家级文艺平台赋能陕西

0: 文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也是西安深耕文化兴市战略、加快建设中国演艺之都、全力打造西安演艺核心品牌的重要机遇。
1: 西安作为合发奖核心承载地，严格对标中国舞协专业规范，全流程、全链条做好古典舞中庭赛事的组织、场地运营、后勤保障的工作，将荷花奖经典舞蹈、精品节目植入大唐不夜城、西安城墙等城市文旅地标，打造常态化荷花展演季。
0: 记者从世博会执委会了解到，第十届世博会将设置航空低空经济展区，聚焦低空经济全产业链进行集中展示。展区立足低空产业前沿需求，重点展示民用航空低空管控平台技术、安全技术装备及各类应用场景，搭建政企机构合作交流平台，助力构建低空经济创新生态圈，推动产业规范健康发展。据了解，去年世博会首次设立低空经济展，吸引了300多家行业领军企业参展，收获良好展会效果。近年来，陕西低空经济稳步发展，无人机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各地发展特色鲜明。西安集聚了400多家产业链企业，主打研发制造。榆林发力无人机试验测试、飞行培训等领域，宝鸡、汉中等地市也因地制宜培育相关产业，全省低空经济产业链持续完善。
2: 五一假期，我省传统商业焕新赋能，服务消费体验升级，文商旅体展多元融合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为假日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0: 五一前夕，省商务厅举办2026年二季度购在中国闪亮生活促销活动，组织各地围绕五一假期推出一系列亲民产品、乐民活动、便民服务和惠民措施。五一期间，全省各地充分挖掘当地特色文化、民俗风情与资源禀赋，将传统文化、市井烟火与假日休闲深度融合，特色街区活力迸发，文旅景点人潮涌动，带动餐饮、文创、住宿等消费实现稳步提升。
3: 我们五一期间生意特别火爆，每天可以接待300人左右，欢迎大家前来游玩。
4: 我们每天的参赛人数500人，赛制1-3，本次比赛来黄参赛的人数加上这个游客在6000人以上，真正的实现了以赛促旅，以旅兴农。
0: 五一假期，全省开展各类节日促销活动460余场次，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在第18届西安五一车展上，29款新车举办上市发布活动，53款新车亮相，多款热门车型实现西北首秀，西安正成为车企布局西部市场的首发首选地。6天展期累计接待观众24万多人次，达成购车订单1.5万多台，交易额突破32亿元。
5: 本届车展活动紧扣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政策导向，构建了国补加地补加厂补加组委会补贴四位一体的让利体系，切实降低了消费者购车的门槛，让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有力推动了陕西汽车消费热潮。
0: 五一期间，全省汽车、家电、3C 数码产品累计申请补贴资金0.76亿元，惠民力度十足。文旅消费方面，全省重点监测的55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610.02万人次，同比增长6.22%。全省570家零售餐饮样本企业实现销售额13.38亿元，同比增长6.23%。
6: 我省各地抢抓五一旅游热潮，创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从实景演绎的视听盛宴，到文博场馆的静心品读；从古城街巷的潮玩打卡，到乡野山间的休闲漫步，文旅市场精彩纷呈，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今年的五一假期是西延高铁开通、宝塔山景区免票开放后的首个小长假。延安市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多个景区举办“畅游红色延安，乐享黄土风情”主题文旅特色活动，让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延安精神和陕北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假期累计接待游客7.2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实现了客流的跨越式增长。
0: 壶口瀑布、黄帝陵、乾坤湾、甘泉大峡谷等景区同样热度拉满，各景区打造特色主题活动，让全国各地游客在欣赏大美山川的同时，感受延安的生态美和乡村美。据统计，五一假期，延安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153.12万人次，同比增长5.20%，接待国内游客总花费9.72亿元，同比增长5.42%。榆林市

0: 以文化加景区加非遗为主线，精心策划五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古城、黄河、黄土、红色等主题。乡村旅游同步推出近郊微度假、农耕采摘等新业态。近150场文旅活动实行门票减免、套票让利、消费补贴等惠民举措，公益演出及公共场馆免费开放全面落地。五一期间，榆林市共接待游客157.64万人次，同比增长4.63%，游客总花费10.50亿元，同比增长4.69%。咸阳市紧扣山南水北咸阳很美主题，精心策划举办了111项文商旅体系列活动，涵盖春日踏青、劳动送赞、非遗传承、科技赋能、夜间消费五大板块，发布4大主题、8条精品旅游线路，丰富产品供给，激活文旅消费。2026咸阳湖龙舟公开赛、咸阳老街喜木立信沉浸式实景互动演出、乾陵景区盛唐礼仪展演，让广大游客互动参与，全市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热、活力足的繁荣态势。汉中市深挖文旅资源禀赋，作量汉文化、陕南民歌、汉中鲜鱼等文旅 IP， 推动文旅加演艺、文旅加民俗、文旅加体育、文旅加研学等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场场内容丰富、全民共享的好吃、好看、好玩、好逛的超然文旅盛宴。同时还发放景区、商超、住宿、餐饮等全品类商旅消费券200万元，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1: 五一假期，西安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双向高峰。5月1号至5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7万人次，出入境航班180多架次，其中出入境外国人超7900多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1.7%。为应对客流高峰，陕西边检总站严格落实两公布一提示要求，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况。
2: 我们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措施，密切部门协作联动，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最大程度保障旅客顺畅通关。
1: 五一假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流攀升。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机场共计起降航班4555架次，进出港旅客65.5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为14.9万人次。与平时相比，五一假期高峰日旅客量较日常增长约20%。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今年五一机场加密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重点航线更换宽体机，提升载客量，同时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热门目的地。
3: 眼下，榆林、延安等地的春播工作正全面展开，一系列新技术、新农具、新品种的投用，让智能种田科技范儿十足。
4: 在榆林市定边县的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匀速前行，播种覆土压实一气呵成。不远处，智能水肥一体化控制室正自动运行，地下管道把水和肥精准送到每一株玉米根部。
5: 全程机械化，机播机，这个智能化水肥一体化，这个对我们这个种地的是有大大的帮助。现在一个人能干你过去10个人的活都绰绰有余。
4: 玉米高产高效种植的关键就在这套智能水肥系统，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干湿和养分，再根据不同生长期的需水需肥规律自动配比，精准输送，让水肥管理省力又科学。
6: 在我们2300亩智能水肥一体化核心示范区的范围内，母菌测试了已经过了1吨1左右。效益增产非常的明显。
4: 作为产量大县，榆林市定边县近年来重点推广高产优质玉米品种，集成应用合理密植、水肥精准调控、旱地玉米全模双垄沟播技术等关键技术。今年预计播种玉米160万亩，整体播种工作预计在5月中上旬完成。而在延安市志丹县，土地流转后集中连片，农机服务队全程托管。在双河镇甄家堡村玉米大豆复合套种模式下，村集体预计可增收30万元。
7: 我们这个家的人啊，都是上年纪人，就是没办法种了，国家叫流转。我们离村庄也是，多数的人栽门位的人就全部都给交过来。
4: 零散地块变成连片良田，单打独斗转为抱团发展，村民拿到租金和务工两份收入，机械化也有了用武之地。今年甄家堡村组建了农机服务队，大型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轮番作业，人休息，机不歇。
8: 我们已经完成了1600余亩，剩余的地块预计在这个周以内也全部播种完成。
4: 今年至丹全县计划耕地播种31万亩，目前已完成播种14.2万亩，土地盘活提质与农机全域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平凡铸就伟大，奋斗成就梦想。西安的外卖骑手冯天雷立足配送一线岗位，勤勉实干，担当奉献，凭借过硬业务能力与暖心善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用奋斗展现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时代风采。
1: 清晨日暮，风雨无阻。记者见到配送员冯天雷时，他正骑着配送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高强度的配送工作里，即便依靠车辆代步，他每天仍要步行3万多步。
9: 最近一天的话，虽然说是淡季吧，但是跑个5、6单还是比较轻松的。
10: 旺季的话呢？
9: 旺季的话，80单或者90单都有可能。
1: 从军旅生涯褪去戎装，严谨自律、精益求精的军人本色深深烙印在冯天雷的工作日常中。从业以来，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深耕服务细节，以极致拼搏的态度扎根平凡岗位。
9: 我觉得我比别人更狠，比别人更拼，尤其在对自我要求的方面嘛，我觉得也是在部队上教给我的吧。要么不干，要干就一定要干到最好的。
1: 极致的坚守与付出换来了实打实的亮眼业绩。多年来，冯天雷深耕配送服务，用心对待每一笔订单，始终保持高标准、零失误的服务水准，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标杆。
9: 到现在为止，累计单量在15万单以上，并且一直在至少是能保证在每个月都在西安的前20名，并且能保持到零差评、零投诉。
1: 履职尽责，做好服务的同时，冯天雷常怀赤诚之心，用担社会责任，在工作途中主动挺身而出助人为乐，用凡人善举传递城市温情，彰显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9: 有一次因为暴雨吧，暴雨，然后那个交通信号灯失灵了，然后呢，我到路口了之后就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站到路边充当起交警的角色，然后指挥交通，然后经过我的指挥啊，交通秩序很快恢复了一个正常。
1: 从风雨无阻的坚守岗位到危急时刻的担当，冯天雷以勤勉奋斗诠释初心，以温暖善行点亮城市。这份沉甸甸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对他个人奋斗的最高褒奖，更是对千千万万网约配送劳动者群体的认可与致敬。
9: 我会继续努力，把这份荣誉作为我的对我的激励和鞭策，投入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工作中，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通过外卖配送员这份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日子过得更好。
0: 由中国援建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总部办公楼近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交付使用。该项目由陕西建工集团承建，其中办公楼包含诊所、银行、餐厅等附属设施，会议中心可容纳约800人，配有先进的同传系统和视听设备。项目占地约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66万平方米。西共体总部办公楼是中国对西共体的首个援建工程。西安高新区日前发布抢抓巨深智能产业机遇、培育产业新优势3年行动计划。未来3年，西安高新区将通过组织、政策、金融、环境等方面的强化保障，打造完整巨深智能产业链与产业生态。计划到2028年初步构建起完整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吸引产业链企业超100家，生态企业超300家。
1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1: 再见。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

0: 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两倍以上。
1: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考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0: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2: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0: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三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

0: 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

0: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访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

0: 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3: 这个是快手的，
4: 优酷得的了。现在就是阿里，
5: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2: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6: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6: 哎，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我们也到二零七看黑电视。
7: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9: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0: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

0: 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2: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他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

0: 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居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居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居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居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刚是自己的通知，对，但我现在回到城寨，
1: 把麻袋打开我看。
2: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别人发出去，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很，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的时候再戴一下，在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啊，来回摘，在电视上好像看到了这个超颗粒，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了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清，看远看近都很好。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比赛规则：两个弹夹，各5发子弹，分别从左至右完成10个目标的射击任务。最关键的是，中间得换一次弹夹。以用时最少、拖把最少者为获胜。谁想出来的？
1: 老二，怕了吧？
2: 中途换弹夹，那是相当考验调整呼吸的能力的。你这几年净围着姨太太们转了，整天打麻将的手还能不能开枪了？
0: 小瞧人！我跟你说啊，打麻将跟打枪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这打麻将能和打枪扯一块去？净瞎掰！
0: 哎，老大，你不玩麻将你不知道。
1: 打麻将讲究心静手稳，打好每一张牌，逮着机会就上大火。打枪倒立也一样啊，要调整好自己的呼吸，控制情绪，也要讲究心境，打好每一颗子弹。胡说胡有理，我真服了你了，老大，别听他瞎白话了。老二，你现在认输不丢人。神枪手可都是拿子弹喂出来的，我也不占你便宜。 请哥几个喝顿大酒就行了，
0: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你先来。

0: 完美，看来你们得学学麻将了。江一磊他手里有和四川军阀往来的重要信件，如果我们拿到这些信件，对我们统战策反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一旦这些信件落到敌人手里，会给我们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江一磊。 我想重新启用一枚安插在敌人内部的妻子，她是王灵基身边的人，只是多年没有联系，不知道有没有变化。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彭刚。
0: 彭刚？
1: 是。 民国26年，我在成都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加入了党组织，并要求他潜伏在川军内部静卧，随时等候党组织的重新召唤。但是后来我因叛徒出卖被捕，或被押送到了南京，就和他断了联系。这一晃就是10多年。

我即将毕业了，你愿意嫁给我吗？ 嫁给我吧。

0: 怎么了？不舒服？
1: 没事。老胡，你是说彭刚是自己的同志？
0: 对。但我现在回到成都，他还不知道。我想和他正式见面。
2: 我不同意。前两天对我们实施抓捕的人，就是彭刚的老婆吴佩欣。彭刚离开党组织这么多年，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谁敢保证他这颗心还是红的呢？
0: 这也是我顾虑的。但是重新启用彭刚值得一试，如果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对我们找到江一林是有帮助的。
2: 不行，你直接跟他见面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1: 我去见他了。
0: 你认识彭刚？
1: 前几天他的女儿突发疾病到我们医院来，是我给抢救回来的。我想我可以以医生的名义对他女儿的病情进行回访，这样不太容易被人怀疑，一是可以通过彭刚打探江一林的消息，二是也可以通过对他的考验来确认他有没有变质。
3: 这个办法我同意。
0: 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嗯，知道了。
4: 是洪医生吗？啊，洪医生，您打电话叫我来，是因为豆豆吗？
1: 你不认识我了？
4: 你是？
1: 好好看看，还记得我吗？
4: 你，
1: 嘿，哎呀，怎么了？耳鸣了吧？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我饿了一天了，刚刚买了蛋烘糕，算我赔罪了。来，请你吃。怎么样，好吃吗？嚼一嚼。
4: 好吃。林子。
1: 是。是我。
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4: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在干什么？
5: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6: 这不是又见到了吗？
5: 你没变，还是那么漂亮。
6: 你变化挺大的，结婚了，还有了孩子。你太太挺漂亮的，孩子很可爱，看出来你挺幸福的。
4: 你呢？你结婚了吗？
6: 想结呢，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5: 那一直就一个人啊？
6: 我一直过着集体生活，离开成都，我去北方上学了。七七事变之后，跟着学校搬到了昆明，后来又去了宜宾，在学校里又当学生又当老师的，反正什么都干呗。后来学校又搬回了北方，我是一个月之前才回到成都。其实集体生活就是那种相互有爱、相互团结的，在一起大家也不会觉得孤单寂寞吧。
5: 真怀念上学的时候日子，单纯、有活力、充满幻想。
6: 其实那天晚上我就认出你了，只是不太好意思打扰到你，但是今天我确实有一件事情需要你的帮助。
5: 当初我跟你分开，心里很内疚。现在我如果能帮到你，我很高兴。
6: 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人，他在西南军政公署供职，他的名字叫江一林。
5: 什么？你认识江一林？
6: 嗯，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父母临终的时候把我托付给了他，这些年我的生活和学业都是他资助的，也算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他是昨天晚上到的成都，他给我打了电话说约着见面，可是我等了他一晚上也没有见到他，所以我就来求助你了。
5: 可是
6: 怎么很为难吗？那要不算了吧。
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也在找他。
6: 你们也在找他
5: 啊？
6: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5: 你别着急，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假如我们找到他，我就让他第一时间跟你联系，好吧？
6: 那就先谢谢你了。对了，这些是给豆豆的药，美国进口的，是专门针对哮喘的急性期，很管用的。
5: 太谢谢了，你看，孩子的事情还让你牵挂着。
6: 豆豆是我的病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还要值夜班，我就先回医院了。那我办理和你的事情。
5: 啊，你放心，我会尽力的。
6: 走吧。
5: 啊，走。
7: 车，来。
8: 你怎么在这儿啊？
9: 你真的，我这么大车你没看见，你想什么心事儿呢？
8: 没有，这不江处长一直没见人，王主席让我出来找找。
9: 真有意思，你还溜达到这儿来找人啊？
8: 哎，也就是出来透透气，上面的事儿你管多管少都不合适。
9: 行了，上车吧，司令长。

0: 起来。
1: 司令，彭侍卫长来了。
0: 你在外面守着，别让外人进来。
1: 是。
2: 爸，找我什么事儿？
0: 江一林找到了吗？
3: 没有，我在他下榻的地方留了人，只要他回来，他们就会报告的。
0: 这个江一林去哪儿了呢？王林基怎么说？
3: 他说让我们别管，说上面下来人检查工作都是这样的，不干正事儿，还说如果江叔再不出现，他就向公署报告了。
0: 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是泄私愤。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这江一林去哪儿了？这么大个地方就找不着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江一林是坐我的车出的城，真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脱不了干系。
3: 爸，江叔叔会不会去看亲戚去了？
0: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没听说他在成都有亲戚。
3: 那要不我让任永明、马仁三他们帮着找找。
0: 你先到西郊黑马子营地去查一查，我听裴鑫说昨天晚上那儿发生的枪战，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不宜扩散，不能让王灵基抓住把柄。
3: 明白。
2: 上班还说没？裴鑫在吗？
1: 应该在办公室吧。
3: 哎，你这化妆盒不错呀，法国货
1: 呀。你还挺识货的，怪不得佩欣不放心呢。你整天在脂粉堆里转过来转过去的，要搁我也不放心。
3: 你就别添乱了，我还指望你帮我灭火呢。
1: 是，我是义务的消防员。
2: 不跟你说了，我找佩欣去了。
1: 嗯。

0: 你怎么来了？爸让我来的。让你来调查黑麻子的事儿吧。他就是这样，做什么他都不放心。在他眼里啊，你才是他亲生的。
1: 哎，都是一家人，干嘛这么说呀？再说一个女婿办个儿，出了事儿我还不得顶上啊？哎，黑麻子那儿到底什么情况了？
0: 自己看吧，刚写好的调查报告。原来啊，我还以为是咱们的人跟共党的人交火呢，结果啊，是几个混混在青阳工资事儿，黑麻子的人开枪把他们吓跑了。昨天晚上江叔叔去的就是青阳宫啊，然后就没见人影了。你说这两件事儿会不会有关联啊？你问过他们没有？
1: 黑麻子现在仗着有亡灵祭给他撑腰，小人得志，根本不把我们城防司令部的人放在眼里。不过我昨天倒是把他的院子给巡视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问题啊。你再好好想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哦，对了，有一个房间，说是里边关着传染病人，我怕传染上细菌就没敢进去。等等。
0: 我突然想起来了，
1: 要救！要救！快快！这人我认识。这人你认识？
0: 认识。别胡说八道！啊！
1: 黑麻子的傻子说他见过江叔叔，傻子看过眼神色眯眯的，当时我就想着赶紧走。经你这么一提醒吧，我倒是觉得那傻子说的未必是傻话。
0: 这个细节很重要啊。 没看出来啊，我老婆还有大侦探的潜力。

0: 着呢。
1: 当然啦，是你们不看重。
0: 好了好了，
1: 啊，发财了，哪来这么多钱？
0: 这是你给刘福的吧？赶紧拿回去，让何姨收好了。
1: 得罪刘福了，你不封住他的口，他会随时找你麻烦的。
0: 刘福这种人贪得无厌，用钱能封得住吗？不就是一个望远镜吗？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有我在，你不用害怕。
1: 你现在这么说话特别有安全感，你不怕我也不怕。对了，那调动的事儿你想好没有？

0: 照镜子，光线好像好一点啊。
1: 他妈的，煮熟的鸭子给飞了，上钩的鱼给跑了。
2: 我两根小黄鱼。
3: 大哥，那个省政府来电话，催修车的钱。
2: 钱钱钱钱钱，欠个屁钱！你小子干的好事，让老子来给你擦屁股。告诉他们，没钱。
3: 大哥，要不那笔钱从我薪水里边扣吧？
2: 滚蛋！就你那点薪水，得扣到什么时候去了？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3: 谢谢大哥。
1: 王刚啊，本来我好心想放你一马，可你不领情。那好，到时候我让你拿着十根黄鱼
2: 跪出来求。
4: 大哥，我遇上麻烦事儿了，这次你得救救我。
5: 你有什么事让我给你擦屁股？
4: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说。
5: 你没看见吗？我今天是特意为这个五一太捧场，你这时候找我办事合适吗？
4: 你放心，我这儿所有的钱包在小弟身上。啊？
5: 去哪儿？
4: 叫我去。
6: 好一个美娇娘，真美
7: 啊！太阳怎参透？请亲儿子大运气。
4: 怎么了？
7: 我是
5: 万人夫妻。说吧，什么事？
4: 大哥，我干了一件愚蠢的事。
5: 你这猪脑子，聪明的事儿能跟你沾边吗？
4: 我把江一宁给抓了。
5: 什么？你抓了谁？
4: 江一宁。
5: 你眼睛瞎了吧？啊？江一宁你都不认识？你是不想活了？
4: 我是真的不认识他呀。
5: 江一宁是来检查房屋的，连我都惧他三分，你敢招惹他？还不赶紧放人？
4: 我是想放来着，哥。
5: 你便秘啊？赶紧说！
4: 江一宁受伤了，他的警卫员被打死了。
5: 你把江一宁的警卫给打死了？
4: 大哥，这次无论如何你得拉兄弟一把呀！我是有眼无珠，我。

0: 罪了江长官，这得请王主席在江长官面前帮我好好的开脱一下罪责，是吧？
1: 绑架党国要员，枪杀党国军人，你犯的是死罪。
0: 大哥，我不是故意的。再说了，我这不是执行您反共戡乱的命令，设卡检查过往的人员和车辆吗？
1: 你放屁！你少拿我当挡箭牌。你一撅屁股拉什么屎，我不知道吗？打着反共戡乱的旗号，干着雁过拔毛的勾当，你胆可真够大啊！什么人的车你都敢拦，什么样的人你都敢劫。
0: 大哥，事已至此，你只要出面，在江长官面前帮兄弟美言几句，我这辈子给你做牛做马。
1: 我不是不帮你，我是帮不了。哼，我要帮了你，我也会折进去。这事儿啊，你就尽快自己处理，我全当不知道。
0: 大哥，这这么多年来我鞍前马后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这个时候你不拉兄弟一把，这也太不讲兄弟情义了。
1: 住口！别以为插上鸡毛就是凤凰。哼，要不是我给你个反共救国军的头衔，你就是个匪。对了，把茶钱和赏钱付了。
2: 大哥，有谱吗？
0: 呸！什么狗屁主席啊，你有他妈还聋吗？哎，我们做匪的也讲兄弟情义吧，讲究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
3: 那是那是。
0: 可这老王八啊，用咱们的时候兄弟长兄弟短，不用咱们的时候咱们就是个屁，他给放了。得，这回啊，咱就当他是个屁，咱骂了得给他来个响的，不臭死他，熏也熏昏他。反正人也杀了一个，不在乎多那一个。
2: 大哥，那您是想把他给……
0: 对了，杀一个也是杀，杀两个也是杀，反正咱们都是死罪了。还不如撞大运。
2: 撞大运？大哥，你想好了？我可听说了，这江一林跟吴司令和邓长官那可是世交，他们跟王灵基面和心不和，私底下斗得特别厉害。咱们要真把这江一林给杀了，王灵基肯定不会找咱们，可吴司令和邓长官必定找上门来，到时候那可就灭了九族。大哥，您辛辛苦苦拉拔的这点家业，那就全毁了。再说了，大哥，您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兄弟想想啊，也得为兄弟的老婆孩子想想啊。
0: 你等会儿，我怎么听你的意思是想把我给出卖了，保全你们自个儿啊？啊？
2: 哎，大哥，大哥，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哎，兄弟的意思啊，咱们是反共救国军，啊，对吧？哎，那是党国的队伍。咱们就是杀，也得找个正当的理由，不是？古语有云，出师得有名才行，是不是？
0: 有道理。继续说。
2: 大哥，咱们呀，站住！
0: 啊，你，你怎么这么坏啊？我得防着你点。
2: 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
4: 这老东西好好看戏，不知道去哪儿花去了。夫人，这是送您的花篮，
5: 老爷送的吧？
4: 不是，
5: 不是。
6: 夫人，哎呀，夫人这戏唱的真是出神入化，人戏合一啊。
4: 你是？
6: 哦，夫人不记得我了，前几天在悦来客栈。
5: 哦，刘副站长，保密局的。在我眼里，你们都是打打杀杀的，真没想到你还懂戏文呢。哦，
6: 刘某人不懂戏，只听戏。听过吴夫人唱过的这出《道仙草》，唯有夫人的扮相是最美，而且唱的是深入。

0: 贼，失人魂魄呀！
1: 哎呦，你这么夸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接了。这一般男人夸女人啊，总是有事相求。说吧，有什么事儿找我？
0: 啊，夫人，这个人你还记得吗？
2: 我不记得。
0: 啊，夫人，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有必要要提醒一下夫人。就在前几天，我们在悦来客栈设伏抓共党，发现你和彭师傅。
2: 你什么意思？
0: 夫人不必紧张，我呢也没有什么意思，我是不会跟你说出去的，不会守口如瓶。同时呢，为了夫人的名誉，我已经把这个小干脸给打死了，所以说王主席是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
2: 那你今天来的意思是想威胁我？
0: 秀，岂敢岂敢。好，那我就实话直说。那天彭刚为什么要开枪？
2: 哎，就这事儿，还不是那个老家伙让彭刚保护我？什么保护我呀，就是在监视我。那天彭刚开枪就是想把小白脸给赶走。
0: 那夫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对彭刚开的这一枪你并不觉得奇怪？
2: 没什么奇怪的呀，再说这样事儿以前也发生过。
0: 这个彭刚倒是个会来事儿的。
3: 夫人，老爷来了。
2: 哎，快走吧。
0: 哦，有某人希望再次让我替老夫人着急。告辞。
2: 呀，老爷来了。
4: 哼，这黑麻子动作够快的啊，花篮都送来了。嗯，夫人，今天唱的可高兴？
2: 当然高兴了，老爷在，我能不高兴吗？嗯嗯。
5: 江长官，来来来，江长官，您醒了。
6: 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5: 啊？这是反共救国军的地方，我叫黑麻子。长官还有印象吧？啊，
6: 我的警卫员呢？
5: 哎呀，很抱歉呐，您的警卫员不幸殉职了。
6: 什么？
7: 你狗胆包天！
8: 我他妈毙了
7: 你！
8: 你
7: 要为你的行为承担后果。
5: 江长官，您放心，我一定会对您的警卫员负责的，而且对您我也会负责到底。动手！
9: 对，你能干什么？给我！快快放过他！老实！
7: 给我老实！
9: 快点，快点！赶紧的，赶紧！放上，放上，放上，放！快快！你们给我快点！放完都上车！快点，快点，快点！
10: 喂，我是王连基。
11: 什么？你看清楚了吗？
12: 人是装在麻袋里的，
13: 估计黑麻子
12: 起杀心了。
14: 老爷，怎么办？
10: 装聋作哑，坐山观虎斗。

0: 他怎么在这儿呢？来了，都好了。
1: 江掌柜，对不住您了，本来。

0: 钱为你烧高香啊。动手。
1: 哎，过来，拿台子，弄过来。
2: 厉害人啊，彭市委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3: 我还没问你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啊，我的一个兄弟违反了帮规，我执行家法呀。
3: 黑队长，你现在也算是国军的人了，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私设公堂草菅人命不合适吧？
2: 连王主席都不管我执行家法，彭市委长，您这是不是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了？
4: 哎，我也纳闷儿了，你们两口子上午下午一趟趟的来，哎，故意找茬是吧？
3: 我就是替王主席找人来了。西南军政公署的江处长，昨天在你的地盘上失踪了，你总得配合一下吧。
2: 昨天晚上我设卡检查来着。连只苍蝇都没飞过，这么大个活人说不见就不见了，怎么可能呢？
0: 彭市委长，这红口白牙的咱可不可能胡说八道啊。
3: 可是吴队长跟我说，你们家的傻子指着报纸说他见过江处长，你怎么解释啊？
2: 傻子的话你都信？谁是傻子呀？
0: 行了，彭市委长，您请便，别挡着我们执行家法啊！动手！
1: 别动！
3: 我现在怀疑你劫持了西南军政公署的江一林处长，把麻袋打开我看。
2: 我倒想看一看，谁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动手！
5: 处长，回来了。老二，接到你电话就来了，果然不出你所料，车就在黑麻子后院找到了。本人还交代，昨天晚上他们杀了一个人。
3: 吴司令的车为什么会在你这儿？解释一下。你，麻袋打开，
5: 快点！
1: 哎。

0: 江处长，江处长，你醒醒啊！我是彭刚啊！
1: 黑麻子，江处长你都敢绑架，你活腻了吧你？来，朝这儿打，我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黑麻子。我告诉你，这个人是个共产党，你想救他，就是通共。
0: 你说谁是共产党？你看清楚，这是西南军政公署的江一林处长。
1: 鬼才相信呢，半夜三更的，鬼鬼祟祟出城，不但不接受检查，还开枪打伤了我的兄弟。这不是共党是什么？蒋委员长可说过了，对付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这件事情，我已经给王主席汇报过了。我今天就是在执行王主席的命令，没有王主席的手谕，谁都休想把江一林从我这儿带走。
0: 好，我这就回去问王主席。我回来之前，江处长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要你的命。老三，
2: 放心吧，把人都带走。
3: 啊，走，
4: 走，
3: 走，
4: 走。

0: 您得理解我的处境，我是真心不想加害你的，可是有人不给我退路啊，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1: 哎，你们几个听好了啊，从现在开始给我好好的伺候着这江长官。
2: 哎，是。
1: 要是江长官掉一根毫毛，小心你们几个狗头。
0: 抱歉，抱歉啊！哎，走走走走。
2: 我说大哥，咱们这么咬王主席，可是把身家性命全都赌上了。
3: 我黑麻子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能有今天，不都是赌出来的吗？王领吉这个老王八蛋，想借刀杀人，好，我就杀给他看看。想弄死我黑麻子，没那么容易。恶向胆边生，富贵险中求。老哥哥，把江一林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的，我倒是想看看王灵基到时候怎么收拾这烂摊子。
4: 哎，大哥，高，实在是高。
3: 你除了会拍马屁，还会啥？
5: 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江一林，
6: 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父母临终的时候把我委托给了他。
7: 江叔叔会不会去看亲戚去了？
8: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没听说他在成都有亲戚。
1: 我告诉你，这个人是共党，你们想救他就是通共。
9: 黑麻子说江一林是共产党，这让彭刚始料未及。他知道江一林与王灵基的矛盾，如果是派系斗争，事情就简单了。可是如果江一林真如黑麻子所说的是共产党，那红林又是谁？他为什么要说谎？难道红林也是？

站长官，真对不住，还得委屈您会儿。我知道，我知道，您非常非常的恨我，可是兄弟我也是被逼无奈呀、啊。

0: 造，品质卓越，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9: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1: 文武不言，
12: 武等发声，
13: 武等发声。
1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4: 来来来，动起来！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爸，江叔叔出事之后，我发现王林基的管家频繁地出现在他办公室，而且我在黑麻子的营地还见过他，这不是偶然的。
2: 爸爸，这是你一封信。
1: 相信我，我这颗心一直是红色的，我一直在等待着党对我的重新召唤。
3: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4: 五、四、三、二。
5: 等等，
6: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7: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8: 什么是女子教育？
6: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7: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8: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6: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8: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6: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9: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7: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0: 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5: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6: 没错，
5: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7: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0: 您，石像咋说话了？
9: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2: 文物不言。

0: 等等发生，
1: 五等发生。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哎呦。

0: 集合我的警卫连，
1: 老子去找他把事说清楚。
2: 哎，爸，您不能去，咱没有证据啊。您现在跟他去对峙，他肯定不承认，而且还会把黑麻子污蔑江叔是共产党这事儿闹得满城风雨，不光对江叔不利，也会连累到你和邓长官。
0: 胡说八道！污蔑！
2: 现在就是有人在背后说，我跟邓长官。
0: 我们表面上支持蒋介石的固守西南的计划，暗地里却勾结共产党，为自己找退路。这种关键的时候，我绝不能他把这屎盆子扣在我们的脑袋上。爸，江叔出事之后，我发现王林基的管家频繁地出现在他办公室，而且我在黑麻子的营地还见过他，这不是偶然的。所以您和邓长官都不宜出现，我来解决。
3: 我已经让人用明他们把黑麻子驻地都围起来了。江叔是目前是安全的。
4: 你是王林基的侍卫长，你这么做，日后怎么办？
3: 您放心吧，我知道王林基的事情太多了，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5: 老爷，坏事了，黑麻子的营地让邓长官的部队给围住了。
3: 我还听说黑麻子是奉你的命令去抓的江一林，说江一林是共产党。这个狗杂种，当初就不该给他招安，就该一枪毙了他。这黑麻子啊，是故意的，见老爷不出手相救，就让老爷没有好日子过。要不，我去把黑麻子给办了，省得这条疯狗乱咬。
6: 把黑麻子弄死很容易，这样做，我们就是不打自招。接下来呢，我这个省主席的位置，很快就会有人替换。
3: 那怎么办？
6: 我相信，吴俊元和邓锡侯是不会放过黑麻子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
7: 杨，鹏刚没到你这儿来啊？又去找我爸了？哦，
8: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我还以为他会顺道过来看看你呢。老夫老妻的，整天腻在一起干嘛呀？
7: 哎呦，你就别口是心非了。刚才我可是看见了，你赖在人家鹏刚的怀里，就跟小鸟似的。
8: 什么毛病呀你？偷听人说话，难怪你嫁不出去。
7: 喂，还能不能当好姐妹了啊？我天地良心，呕心沥血，都是为了你们夫妻俩。我现在过来也是来问问。

0: 你跟鹏哥那事商量的怎么样了？快别提了，
1: 你跟他提这事儿就跟我炸了，害我把整个鸡啊全撒酒桌上了。<笑>听说了，你大闹江一林的晚宴，你可真够行的。不过鹏哥那事你还是要找机会再跟他商量商量。他现在这个年纪的男人啊，就像是一把镶了宝石的剑。
0: 不仅散发着光芒，而且非常有杀伤力。不管是小女人啊，老女人啊，反正各种女人都通通中箭。<笑>我才不信鹏哥有这么招人喜欢呢。
1: 呀，你要嘴硬，他真要是被别的女人盯上了吧，你又该着急了。都有这么仪态的事儿，还揪人小辫子不放呢。
0: 哎，那事我就嘴上那么一说，心里可没那么想啊。
1: 行，你宽容，你母仪天下。哎，你别看这个了，出去逛逛街，顺便去买我上墙买点东西。哎呀，又不喜欢逛街了。哎呀，我姑奶奶，你这身上穿的是工作服，这生活当中就应该穿的漂漂亮亮的，性感一点儿。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0: 鹏刚呢也算是替你死过了，你呢就是他的知己。现在呢，你不只要当他的妻子，当他的情人，当他的老妈子，反正通通都要当，你就无敌了。<笑>
1: 说什么呢你，乱七八糟的。
0: 没说什么，哎，行，陪你去买点漂亮的、性感的衣服，快点，快点啊！走啦，走啦，乖。 来，哎呀，
2: 慢点儿，都到家了还磨磨唧唧，都是买的你的衣服，什么都没买，你还累。哦，总算到家了，你走快点儿。
0: 哎，我这衣服是不是特别合身，特别好看呀？
2: 哎呀，累死我了，我的天哪！哎呀呀，
0: 我的脚。哎呀，
2: 累死我了。
0: 哎，跟你家鹏刚说啊，为了讨他的欢心，我陪你逛街。我脚都走出泡了，让他做点好吃的给我。
2: 行，给你炖两个大猪蹄儿，吃啥补啥。
0: 猪蹄啊？嗯，不要不要，吃了胖了长肉，回头嫁不出去的。
2: 哎，你把那新买的衣服再穿上试，看看。刚才不都已经试过了吗？还是呀？
0: 刚才那是在店里边，现在在家里边，你看这家里边气场多大呀，穿出来肯定不一样。快去嘛。

么多书呢？哎呀，文刚可以呀、啊，文可提笔安天下，武可上马定江山呐、啊。哎，这本书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啊。哟，还藏小姑娘照片。

0: 萧金啊，
1: 哎，
0: 啊，你说我这领口是不是有点太低了点呀？
1: 哎呀，你就天生那衣服架子呀，手拿开。
0: 你说鹏刚会不会以为我吃错药了？
1: 你呀，就是穿军装埋没了你的好身材。哎，你今天就穿着它，你穿着它睡觉，我保证你们可以重温新婚的甜蜜。
0: 讨厌，穿着怎么睡觉啊？而且我们俩新婚是在战场上，没你想那么浪漫。
1: 我可没想要打听你们的隐私啊。我只是觉得你穿这身有种特别的感觉，鹏刚一定会喜欢的。
0: 真的吗？
1: 到时候回单位呢。

0: 画一画，这个就叫做托我暂时旁，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叫花木兰怀了女儿身，我们嫁给彭刚今夜。
1: 你说我会不会吓着他呀？我从来没有这么穿过衣服，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0: 你又不是带姑娘上花轿头一回，再说了，穿给自己的丈夫看别扭什么呀？
2: 太太，太太，
3: 怎么了？
2: 太太，这药怎么吃啊？一会儿豆豆回来，我得给他吃上。
1: 都是洋马子，我哪看得懂？你看看吧。
0: 嗯，治哮喘的，每次一片，一天一次。哎，这药谁给的呀？
1: 我哪知道呀，彭刚拿回来的。
0: 呀，彭刚可以啊，这种西药可难弄了，本事还挺大。
4: 为了豆豆，就是天上的月亮，他也能给他摘下来呀。
0: 豆豆是住在圣玛丽吗？
4: 什么记性？那天我们俩一起去接的豆豆呀。
0: 哎呀，人长得太漂亮，记性就是会不好的嘛。行吧，现在快把衣服换回来啊，还上班去呢。去，
4: 走了。
3: 彭刚，
5: 找我什么事儿？
6: 我是为你叔叔的事儿来的。
3: 找到我叔叔了？他在哪儿啊？干嘛这样看着我？不会是我叔叔出了什么事儿了吧？
6: 他没事儿，只是暂时还见不到他。
3: 为什么呀？
6: 你先坐。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这些年你离开成都都去干什么了？一直在大学里面教书吗？
3: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不喜欢绕弯子。
6: 你叔叔被黑麻子的反共救国军抓了，而且他们还说他是共产党。
3: 共产党？我叔叔怎么可能会是共产党呢？
6: 你昨天晚上在哪儿？
3: 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啊。
6: 你家住哪儿？
3: 你是在审问我吗？你不会认为我也是共产党吧？彭刚，我那么信任你，我还以为你是原来的你，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是我错了，我不应该来找你的。我宁愿我们彼此陌生，也不愿意我们变成仇人。如果你真的认为我是共产党，那你就把我抓起来吧，去向你的主子邀功行赏。
6: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不管你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了。再见。
6: 林子，你误会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必须要问清楚，要不然会很被动。对不起，可能我问话方式不对，让你受到伤害了。
3: 你先放手。
6: 这里面的事情很复杂，成都军政方面几个重要人物早有芥蒂，他们之间相互猜忌，面和心不和已经很多年了。
3: 你的意思是他们抓我叔叔只是一出派系争斗的闹剧？
6: 但愿是这样。你放心，我会尽力去救你叔叔的。那我回去了。
0: 林子，林子，哼，林子，名字还挺好听的。嗯，人也长。

0: 挺漂亮的，跟彭刚什么关系啊？
1: 头儿，彭刚出来了。
2: 哎，他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1: 药吧。
2: 干什么的药？
1: 前两天他女儿不是住院了吗？估计是给他女儿拿的吧。我觉得你对彭刚太神经质了吧？
2: 哎，以前没把这彭刚当回事儿，可是最近几次交手，发现他可不是个简单的人呢。哎，你把彭刚最近去过的地方和次数都给我一一的记下来。
1: 不用记，我都能背下来。
2: 让你记你就记，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行，记记记。哎，头儿，我们再不跟上去，那行动轨迹可就没了。你可别发火。
2: 算了，不跟车。哎，你回头派个人上他们家去蹲点。
1: 头儿，我发现你恨钱真的超过恨彭刚。
2: 什么意思啊？
1: 万一我们又追尾了，花钱心疼呗。
2: 嘿，小丫头片子，哪儿疼往哪儿戳是吧？啊？好了，回去了。

0: 香烟啦，香烟啦，香烟啦，美国骆驼香烟啦。
1: 你
2: 怎么走的路啊？你把我烟都碰地上了！你把我烟，你别走，你别走，你赔我钱！
1: 别追我！
2: 对不起，你赔我钱，你赔我钱呢！
1: 人嘛。

0: 尾巴甩掉了吗？甩掉了。那个女的是谁啊？我也不认识啊。是不是彭刚派来跟踪你的？不应该啊！我没有跟彭刚表明我的真实身份，应该没有关系的。不管他了，去了湖南，我有重要的情况要汇报。快走，走。
1: 刚刚给我带来的消息就是这一些。现在江一林同志处境非常的危险，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赶紧想办法营救他呀。老胡，要不我跟彭刚表明身份吧？
2: 当时我和他是单线联系，给他的指令是潜伏静默，没有我的指令不能暴露身份。你去和他表明身份，他不一定会相信你。
1: 我也不同意。彭刚他考研季还没有合格呢。刚才侯龙同志跟彭刚见完面，就被人跟踪了。我怀疑是彭刚诱惑的。是什么人？
2: 是个女的。
1: 可是，就我这几次跟彭刚接触下来，我认为他还是可以进一步试探的。还是那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争了。 我和彭刚见面，大家举手表决吧。
3: 我反对。我支持。好，
1: 少数服从多数。老李，按这个地址发信息交出去。
3: 让我去。
1: 别捣乱，这是工作。
3: 我也可以为革命工作，也可以接你的班的。
1: 你知道这信封上的地址吗？ 我为了早点接爸爸的班，空闲的时候就去所有街道的地名，这个难不到我。好，革命的干劲很足嘛。行，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记住，不能出一点差错。
3: 保证完成任务。
1: 老李，咱们去趟老院子，把房间收拾一下，迎接老朋友。
4: 好。
5: 先生回来了，
6: 啊，这是给

0: 痘痘的药。
1: 哦，痘痘已经好多了，还是少吃药的好。
0: 先备着吧。
1: 好的。
2: 我回来了。
3: 爸爸。
2: 哎，宝贝，这么用功呢？爸爸看看。不错呀。哎，这个人字写的要摔倒了，来啊，看啊，一撇一捺，对了，写字也要正，这样做人才能正，明白吗？接着写吧。

0: 李婶，谁动我书房里的书了？哎，
1: 先生，平时除了打扫卫生，我是不进您的书房的，更不会动您书架上的书。那就奇怪了，家里又没有外人，这书原来是在书架子上的，怎么跑桌上去了呢？
0: 爸爸，我没动你的书。
1: 宝贝乖，爸爸没说你啊。
0: 对了，太太和肖小姐倒是回来过。
1: 那你看见他们拿什么东西了没有？东西？什么东西啊？
0: 啊，没什么，算了。
2: 爸爸，这是你一封信。

0: 头头头，嗯，鹏刚出门了，咱要不要跟？
1: 跟什么跟？
2: 不跟。
1: 撞了你赔啊。
0: 其实我也是想守株待兔的。啊。
3: 豆豆，爸爸回来了吗？
4: 嗯。
3: 鹏刚。鹏刚，
4: 爸爸刚才回来的，又走了。
3: 走了？去哪儿了？
4: 不知道，爸爸他没说。
3: 太太回来了，太太可以开饭了。
5: 先生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3: 先生，先生不是在家吗？豆豆，你爸爸什么时候走了？
4: 妈妈回来的时候，爸爸刚走。
5: 真是的，去哪儿了也不说一声。
4: 妈妈，我饿了。
3: 好吧，开饭吧，李婶。
6: 好的。
3: 豆豆，待会儿呢，你快点吃饭，晚上早点睡。妈妈跟爸爸有重要事情要说，你不许来捣乱，知道吗？
4: 是你们又要吵架吗？
3: 这孩子，快吃饭吧，走。
7: 突然收到启用自己的信号，彭刚既激动又害怕。他无数次幻想着上级召唤的情景，今天终于成真了。但是他不敢确定，反复在问自己，这是真的吗？他甚至怕下车，怕看到那道大门依然对自己紧锁着，怕心中燃起的希望再次落入冰冷的失望之中，怕他想见的那个人又是一次幻觉。

0: 代表党组织，欢迎你从今天起正式接受你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我们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永不叛党。
2: 彭刚。

还记得这里吗？刻骨铭心。我就知道你接到我的信息，一定会如约而至。从在党旗下宣誓的那一刻起，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里，我就像一颗冬天里的草，被春天遗忘了一样。 埋在土地里，12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是此情此景一直刻在我的脑袋里。这儿的一切都没变，好像连空气的味道都是原来的样子。我也没变。你看，我穿的这身衣服。 就是宣誓的时候穿的，我一直保存着呢。老胡，相信我，我这颗心一直是红色的，我一直在等待着党对我的重新召唤。王大，12年前，我突然被捕，无法通知你，造成了你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我特别能理解你们党员在离开党组织之后的那种无助、痛苦、寂寞、孤独。彭刚，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我对你的信任没有改变。谢谢，请叫我同志吧，这个称呼。 也许对于你们来说很平常，但是对于我意义很重大。我期待了很久。我特别想这么称呼你，但是个人的意愿不能替代党的纪律。你必须经过党组织对你的严格审查之后，我们才能是同志。这一点，我想你能理解。我理解，我愿意接受党对我的审查。

0: 豆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不讲童话故事我睡不着，爸爸答应我今天给我讲海的女儿。
0: 都是你爸给你惯的，别等爸爸了，快去睡吧。
1: 妈妈，今天你可真漂亮呀。
0: 真的？你说妈妈这样爸爸会不会喜欢啊？
1: 王子都喜欢漂亮的公主。

0: 那好吧，妈妈今天给你讲个童话故事吧。来吧。
1: 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2: 按照你的指示，我军校毕业之后就进了川军吴俊元的部队。七七事变之后，我就跟着他们出川抗日，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了，伤好了之后，我又跟着他们去了云南，参加了滇西保卫战，一直到抗战结束。国共和谈破裂之后，我为了不在正面战场上跟自己的兄弟刀兵相见，就从正规部队上退了下来，找了一个伺候人的差事，给省主席当侍卫长。这些年，每到我苦闷的时候，我就喝酒，喝醉了就会做梦，就会梦见我在党旗下宣誓的样子。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真的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
1: 你成家了吗？
2: 我知道你会问我这个问题。对，我成家了。我的妻子是吴金元的女儿，叫吴佩欣，现在是城防司令部的行动队队长。
1: 你妻子的情况，我们已经有所了解。我想问你的是，在这之前，你有没有想过放弃自己最初的信仰？
2: 我从来没有过，就是在我最苦闷的时候都没有过。我入党的时候，入党誓词里有没有一句“永不叛党”？这是我烙在心里的。
3: 从前啊，在大海的海王国里，有一个美丽而善良的美人鱼，她爱上了陆地上英俊的王子。美人鱼用自己美妙的嗓音和生命的300年，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褪去鱼尾换来人腿，可是最终还是得不到王子。为了王子的幸福，美人鱼化为泡沫消失在大海里了。这美人鱼可真够傻的，干嘛不去抢她心爱的人呢？

0: 怎么还不回来啊？
1: 当初结婚的时候，难道你就没有想过，组成这样的家庭，你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要面对，那就是你们两个人信仰上的冲突。
2: 我们的婚礼是在抗日的战场上举行的，当时炮火连天的，我又身负重伤，是一个已经快要死了的人。
3: 弟兄们，刚刚一个男人用他的身躯挡住了敌人的子弹，保住了我女儿的生命。从现在起，无论他是死是活，他都是我的孩子。我要把我的女儿嫁给他。弟兄们，我们现在是同生共死的兄弟，这场战斗结束，我不敢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活着，但是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要孝敬你们的父母，抚养你们的子女和妻子。我还可以向你们保证，无论你们是死是活，我要带你们回四川老家。兄弟们，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杀！
2: 没让你们好惨啊！好多川军兄弟们都牺牲了，我却活了下来。
1: 我明白了，你是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去了乌北行。那后来呢？你醒了之后，你是怎么想的？
2: 假如没有吴佩欣的悉心照顾，我根本就活不下来。而且那个时候，正是国共和谈嘛，我们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要面对死亡，每一个人都在生死线上挣扎，根本没有奢望过能活下来。
1: 你对吴佩欣有感情吗？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怎么样？
2: 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叫豆豆，今年六岁了。
1: 是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处境。你和吴佩欣结合是在抗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去责怪你们。是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关闭了和谈的大门，导致了国共的第二次分裂。现在大势已成定局，我们共产党即将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你必须面对选择。
2: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我会找机会跟佩欣谈，说服他站在我们这一边。佩欣他不是坏人，他没有做过坏事。
1: 可他是城防司令部行动队的队长，参与了不少抓捕革命同志的行动。
2: 有我在，他一次都没有成功。
1: 那天在悦来茶楼，是你故意开的枪。
2: 对呀，你也在吗？
1: 当时我就在你的对面，跟二野先遣队的同志接头。要不是你及时开枪，我和他都有可能被捕。彭达，我今天找你来，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你的任务是利用吴敬远、邓锡侯和王林吉之间的矛盾，尽快救出江一林，然后继续潜伏，等待新的任务。

0: 等一会儿。太太，小心烫啊！
1: 饿了吧？
0: 快趁热喝吧。
2: 呀，这什么呀？一股胀脑丸的味道。
0: 是薏仁儿，是先生啊特意叮嘱给您做的红豆薏仁汤。他说冬天快到了，您喝这个能去除您身上的寒湿。先生啊，可真是个有心人呀。
2: 先生今天出去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呀？
0: 我在厨房做饭的时候还真没太注意。豆豆在外面写作业，他肯定看见了。要不我问一下豆豆去？
2: 哎，不用不用，豆豆已经睡着了。今天先生回来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好像急着在找什么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先生就问谁进了他的书房，动了他的书，好像书里的东西不见了。
2: 到底什么东西呀？
0: 先生没说，我跟着就到厨房去做饭了。对了，我进厨房的时候听见豆豆说有先生的一封信。
2: 信？谁来的信？算了，你去休息吧，不用管我了。

0: 走啊！
1: 来，接电话去。
0: 马教官，你个黄棒手，赢这么多。

0: 杠开，青色杠上花。
1: 又输了，
0: 快快快，给钱！
1: 可以赢了，
2: 挂了。
0: 这么晚了，谁往上打电话呀？这会不会是上面来电话？喂。
2: 喂。
0: 哦，弟妹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2: 恒刚在吗？
0: 老二，老二在，在我这儿呢。跟我们一块儿正喝酒打牌呢，
1: 来喝喝喝
3: 喝酒啊，老少爷。
2: 鹏哥，你真是的，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呢？你让他接电话。
0: 他呀，已经喝多了，接不了电话呀。你听，听见了吧？这睡得多香呀，叫醒他也不合适。这点你放心啊，等他酒醒了，我给你完好无损的押送回家。
2: 爱回不回？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难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不言，言
4: 无等发声，
5: 无等发声。
6: 真饮料，
7: 真好喝，
8: 真实惠。
9: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6: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

0: 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啦！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在彭刚的书房里找到的，是不是？我怎么认识
12: 呢？你现在不但不能进去，而且暂时最好不要跟他相认。据我所知，江长官在成都是没有亲戚的。
13: 江一林是我的座上客，你凭什么把他劫走？
14: 老市长真是抬举他呀。江一林就是中共安插在党国高层的间谍，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抓捕他的。
9: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2026年一季度，我国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总额达2768.2亿元，同比增长14.3%，其中进口508亿元，同比增长12.9%，出口2260.2亿元，同比增长14.6%。今年一季度，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进出口货值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68.1%。其中出口5.8亿元，进口4.9亿元，分别增长20.4%和2.2倍。进口方面，水果及坚果等产品进口2.8亿元，增长143.1%。根据拉萨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西藏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和锂电池新三样产品累计超7200万元，同比增长23.92%，体现出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提质升级。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今年是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挂牌成立11年。11年来，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已累计形成107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124项在广东省内复制推广。这些创新成果广泛覆盖贸易、金融、法律等重点领域。
0: 经商务部批准，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2026年的5月21号至25号在西安举办。
1: 本届丝博会以

0: 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办，江苏省、云南省担任主宾省。展会设置丝路优品、航空低空经济、汽车制造、港贸产融合等六大展区，同时开通线上展示和线下洽谈对接，集中呈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和一带一路合作亮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中欧班列经济圈合作、丝路电商、数字经济、国际金融等十项重点活动，推动经贸、产业、科技、人文等多领域务实合作。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来看一条陕西高端制造出海方面的消息。近日，一台重354吨、货值2100万元的大型整流变压器，在关中海关监管下从西安起运，经上海港发往沙特阿拉伯。这是陕西首次以加工贸易模式实现了工业用大型变压器，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高端装备出海，陕西又开辟了一条新路径。此次出口的大型整流变压器由西安西电变压器公司研发生产，是沙特氧化铝、电解铝、电厂铝精深加工一体化绿色低碳产业园项目核心设备。该企业依托加工贸易模式开展生产出口，解决了传统进出口模式下的经营难题。
1: 依托加工贸易模式，企业从德国保税进口部分核心零部件，在西安工厂完成加工组件后复出口，有效减少进口关税和增值税资金占压400余万元，大大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
0: 加工贸易有两头在外的特点，原料从国外进，产品在国外销，货物在境内全程享受保税，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国内优势产能，提升国际竞争力。目前，西安西电变压器公司正积极拓展印尼、巴基斯坦等市场。
2: 经实地了解，该公司承接的国际业务与加工贸易政策高度契合。随后，我们安排了专人一对一为企业详细讲解加工贸易政策优势，细致审核进出口合同，全程指导企业完成了加工贸易手册的设立，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海关政策。
0: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陕西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1238亿元，同比增长138.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4.2%，持续推动全省外贸提质增效稳步发展。走出去的步子迈得大，背后的支撑也得跟得上。作为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西安东站以及西石西康高铁眼下已经进入了通车倒计时阶段。这样的超级工程在推进过程中有哪些保障力量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在我身后就是即将开通运行的西安东站，在它从蓝图变为现实的过程当中，不仅有建设者的汗水，也离不开税务部门的帮助。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超级工程顺利推进的背后，看一看西安税务如何提前服务、精准施策，助力西安东站跑出建设加速度。
4: 西安东站不仅是西石、西康、西延高铁的交汇点，更是陕西米字型高铁网成型的关键心脏。为了服务好这一超级工程，西安市税务部门首次推出了五维联动服务机制。
3: 小杨，那面对我们西安东站项目啊，标段众多，施工方又遍布全国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出台了哪些举措呢？
5: 我们联合了区局的各个部门，形成了一个从投资到总包、分包再分包的一个四级动态管理台账，并且我们还与住建、资规等部门建立了一个联系机制，把我们的纳税服务，放在征管的第一线当中，为我们的东站项目更加的添光加彩。
4: 正是有了这样的贴身服务，建设方面临的复杂涉税难题得以高效解决，保障了资金流转的顺畅。
3: 部长，那在我们西安东站建设时啊，面临周期长、资金流动大、涉税项目复杂等情况，西安的税务部门给予了一些我们怎么样的帮助呢？
6: 税务部门成立了专门服务对接，从报验登记、税款缴纳、发票管理，还有税务优惠政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每一个环节都能提前介入，对我们遇到的涉税疑难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4: 以西安东站为样本，这种管家式的税务服务模式目前已覆盖西安全市超400个重点项目，为众多项目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全链条支撑。
7: 我们聚焦西安东站、西石高铁等全市432个重点项目，组建一对一专家团队，提供

0: 全链条定制化服务，助力重大项目高效推进、稳健落地。
1: 现代化枢纽构筑了开放的格局，而厚重的关中大地也蕴藏着悠久的文明密码。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蓝田杨家沟遗址最新的研究成果，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揭露了大量客省庄文化遗存，清晰还原了距今4000年关中先民的生活面貌，为早期国家形成与跨区域文明互动提供了关键的实证。
2: 杨家沟遗址位于蓝田县汤峪镇，配合西石高铁建设，考古人员在完成抢救性发掘后，共清理客省庄文化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陶窑等遗迹170处。考古人员介绍，遗址中一座带白灰地面的半地穴房址保存较好，另一座房址内还残留着陶器和石器，先民的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3座陶窑中有一座保留着非字形火道，制陶工艺已相当成熟。此外，遗址还发现了客省庄文化特有的灰坑葬，为研究当时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线索。
3: 我们这次发掘墓葬主要是两个类型，一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成人的长方形土坑数穴墓，还有类所谓的灰坑葬。从我们的调查还有发掘情况看，这次发现的客省庄文化的墓葬比较特殊的一个埋葬类型，它其实可能也是一种区别于长方形土坑数穴墓的一种埋葬类型，但主要还是用于埋葬这个成人墓。
2: 据了解，客省庄文化距今约4000年，主要分布在关中渭河流域。杨家沟遗址出土的器物显示出与齐家文化、石卯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交流痕迹，说明当时的关中已经是不同文明交汇的重要通道。
3: 我觉得他这次的这个材料的公布还有发掘，对我们研究客省庄，不管是它的一个聚落呀，还有这个墓葬制度，是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资料。
1: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你不说你不来看吗？
1: 那我岂不是白做这么多天值日？
2: 西村先生，你好，你好，这一次慈善晚会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有女学生来参加汇演，听说结束之后啊，还有女会长。会长您放心，这次我一定打出钱。
3: 哥哥怎么在呢？
1: 我出去一趟，待会儿回来。
0: 哎，你去哪儿？哎，
4: 同学你好，
5: 这个位置有人吗？
0: 不好意思啊，有人了。
5: 哎，你是不是上次比赛？

0: 哎，你是那个？
1: 嗯，你是？
0: 我叫丁世卯，是一校的学生。我朋友一会儿要表演魔术，我教他。
1: 你好，魔术。
0: 我是丁世卯。
1: 哥哥。
2: 你怎么来这儿了？赶紧走。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们学校也真是，怎么随便放你们学生出来？
1: 我来给我们班同学的话剧捧场呀。那既然我不能来，那我们班同学还都在上面演出呢。
2: 我跟你说了，你现在也不明白，赶紧跟我走。
3: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
4: 许静媛，你怎么来了？
5: 一会儿演出结束以后直接回学校，别去什么舞会。
4: 你是来看我演出的吗？
3: 听见没有？
4: 走吧。
3: 怎么了？
4: 啊，我们继续啊。
3: 亚梅，
6: 贾胜美，
4: 周先生，
6: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谁让你们来的？
4: 魏校董让我们来的。
6: 哦，这是你们来的地儿吗？赶我回去，不像话。
3: 不是，他说之后还有嘴，赶紧跟我走。
4: 太太，太太，
7: 什么事啊？
8: 抱歉各位，女士的学生一向不允许参加此类活动，本次女士表演取消。
7: 这怎么这说？

0: 你们要翻天啊，都他妈走了，那就你吧。
1: 哎，你没事吧？
2: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
3: 别哭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2: 准备了这么久，说不让演就不让演了。
4: 好了好了，只是说不让在慈善演出上表演而已，那教务长也没说不让剧社演剧啊，别太难过了啊。
5: 我还是觉得那个慈善演出很奇怪啊。
3: 不啊，我觉得魏校董是真的为女士的经费考虑呢，还希望我们能出去多见见世面呢。
6: 见世面？去酒会就叫见世面？你们看，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7: 你骂谁呢？
6: 没骂你啊。按照现在这个状况，谁还不是个牛马了？你们想想看啊。难道为女士考虑就是让女学生去表演挣钱？校长和教务长可不会做出让学生自己去劝募这种事。而且现在实业这么难办，也没缺过教育经费呀。
7: 哎呀，你非得把人想得那么复杂吗？
6: 行，那你就继续相信魏先生呗，心甘情愿地给他的局当配菜。
7: 你
6: 毕竟有些人说了，这女子啊就是要见见世面啊，还有的人的哥哥就坐在台下，不知道是不是当局者迷，好像忘了在台上表演的就是自己妹妹的同学
7: 张走金。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0: 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暂时告辞了。
1: 演得不错，
2: 校长，我有一事不明白。嗯，这游艺会不是也会对外开放吗？为什么慈善演出劝募就不行呢？难道你也认为学生演剧有伤风化？
1: 你不觉得他们刚才在游艺会上的演出很自由吗？大家看向他们的目光是平等的欣赏，而不是被挑选的观赏品，不是某种符号。学校的经费应该由我们去想办法，而不是让学生们共同去承担。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保护他们的人，或许他们要学会如何面对社会，但不是现在，更不是以这种方式。至于是什么方式，你作为教育科的老师，任重而道远啊。
3: 这个是。
4: 姐姐，买一块手帕吧。
5: 姐姐没钱。
4: 姐姐，你还记得我吗？
6: 你是？
4: 我们在医院见过，你救了我姐姐。
5: 哦，是你啊！你姐姐怎么样了？
4: 她的身体还好，就是后来一直都没去学校了。手帕吧，
5: 不用了，谢谢。你这样卖不出去的，姐姐帮你。
4: 没关系的，姐姐，我叫陶小蕊，其实我是传习所初级班的小学生，按理来说我是不应该来游艺会上摆摊的。不过老师说我天赋很高，绣的还不错，可以来试一试。
5: 你们老师还挺善良的。
4: 我也知道我自己绣的不好，他们都这样说我，老师也只是可怜我家的处境才这样说的。
5: 没有，小蕊，你没有绣的不好，你绣的还还挺真诚的。
7: 小妹妹，你的这些手帕我全都买了。
4: 真的吗？真的有人喜欢我的手帕？
5: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哇，这双跳针绣法倒是精致，这喜鹊形散而神聚，倒是与岭南画派的绣法一样。小妹妹，下回姐姐带几套书去你们传习社，应该会对你们有帮助。
4: 谢谢姐姐。
5: 不客气。你会绣画吗？有些人又在这装起好人来了，有的人得理不饶人，明明是好心，说话却夹枪带棒的，这样可不好，是不是小妹妹？
8: 真是个温馨的场面呀。
5: 怎么又是你？谁允许你拍照的？哦，
8: 我们是

0: 南通日报的记者是被邀请过来拍照的。嗯，不对呀，上次你不是说你是一校的学生？
1: 兼职，兼职。
0: 你叫什么来着？丁是丁。不对不对，那就是卯是卯。
1: 那是丁是卯。
0: 啊，丁是卯。哎。你不是那小丑吗？
2: 啊，认识啊。哎，听说女师的游艺会办得很好，学校特地派我们过来参加一下。啊，
0: 何时文，南通一校二年级。哎，对了。上次数独比赛是不是也是你们拍的照？
2: 对。
0: 什么时候把照片一起给我们？
2: 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不是我吹啊，我这个摄影技术。呀，我突然想起来，暗房水管爆了。哎，照片一时半会儿洗不出来啊。
3: 确实如此，嗯，千真万确。照片下次一定给你们。
2: 我这个摄影技术，我说第一。私藏照片，不像你平时一本正经的样子。
3: 你还说我？刚才是谁一直把镜头对着人家沈初啊？
2: 干嘛？哎，
4: 哎！百米跑步比赛即将开始，请选手做好准备。
5: 范九金和沈初什么关系？
3: 是对手。
6: 那你和张九金什么关系？
4: 百米跑步比赛即将开始，请选手做好准备。
0: 也不知道今年沈初能不能拿第一啊？
7: 那当然是沈初了。初中三年，沈初年年都是第一。
4: 各就各位，
0: 15秒，4秒5，
4: 预备。
0: 14秒。

0: 没事儿，小声。
1: 就是，
0: 我没事儿。
2: 上来呀！

0: 这是什么？
1: 栀子粉，管用的，我们都涂这个。
0: 你这次要是没受伤，
1: 肯定能赢我。
0: 我不想跑步了，
1: 我喜欢跑步，跑步让我觉得很自在。哎，等你伤好了，咱们再比一次。
0: 为什么我们不能并肩前行呢？
1: 因为第一名永远只能有一个。
2: 同学们，上海沙场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主义代表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个，他们牺牲前人高呼不止，要求工人们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到底。同学们，我们应该为顾正红等蒙难工友伸援，为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们发出呐喊，严惩开枪凶手，
3: 严惩开枪凶手，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严惩开枪凶手，
3: 严惩开枪凶手，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严惩开枪凶手，
3: 严惩开枪凶手。
2: 酒精，你是工人家庭出身，最了解工友们的处境，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一起发声。

0: 同学们，五卅血案震惊了全国，上海日商内外棉漆厂资本家借口存杀不敷，故意关停工厂，停发工人工资。沪商学生在公共租界进行演讲的时候竟被逮捕，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很多人，欺人太甚。全国各校学界风潮澎湃，乌北应与各校学生取同一之态度，亦可见人心之尚未尽死。幸而我男同学子皆怀忠志，四方服凑，共赴国难。第一高校、中校、商校、农校、仿校、师范皆派代表赴会共议，才能有今日之队伍。借各校运动会之机，自我一校发任，是要让民众、让社会各界同胞看清真相，支援沪上学生，援助同胞，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1: 严惩外资商会，
0: 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1: 严惩外资商会，
0: 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2: 是丁卯是卯同学，你怎么总是神出鬼没又阴魂不散的？
3: 我等我哥们呢，何世文。

0: 你的伞呢？
1: 被丁世墨拿走了，他说何世文一定会把他的伞给你的。你们聊什么呢？
0: 嗨，他说一校和通师一起组织了工人义务学校，以增强工人知识，还说希望女师也有代表参加。
1: 那你想去吗？
0: 你想去沙场看看吗？

1: 我们自己对沙场形成何为之势，所以我们陈公社才要为大家争取更多权益。当然，我们也要向工人们学习，一起团结起来。南通的沙场绝不可以给日本人。
2: 好，
3: 好，好，好，好。
0: 主监，来，你要不要说点什么？
3: 我什么都没准备，没事的，说点什么都可以。来吧，来吧。他叫张九金，是唐达本地人，他的母亲曾经是沙场的一名女工，所以他才是我们当中真正了解工人的那一个。九金，你要不多说些吧，我们应该多学习。好，
2: 那我说两句。七岁那年。 我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趴在糖炸码头数沙场的烟囱。我妈说了，能进大生厂的人

0: 让褶子里头揣的都是唐札的魂，是骄傲。可是我长大以后，一切都已经变了。大家开始担心未来还能不能有工作的机会，会不会冬天在冰冷的库房里待上20个小时，最后甚至换不来半贴膏药，换不来一口不掺锯末的米。
1: 不懂你们说的这些大道理，但是他们知道，东洋人在盘剥工人，知道上海日资纱厂的女工只能在车间的缝隙里用煤炉煮饭吃；知道东洋人觊觎女工、骚扰女工，却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女工们干活很累很累，回到家里还要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过度的劳累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生活。 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任何东西。唐札的魂会被冻坏吗？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冻不坏的，就好像豪横河底的菱角，冰层越厚，底下越在抽芽。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绿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绿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女工们干活很累很累。回到家里还要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过度的劳累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任何东西。唐札的魂会被冻坏吗？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冻不坏的，就好像豪横和你的棱角，冰层越厚，底下越在抽牙。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你们是女子师范的学生，更应该谨言慎行，自持自重，怎么能去游行呢？
2: 是老师，这是什么？
4: 问你们话呢，别分散注意力。
2: 女子师范的学生确实应该谨言慎行，自持自重，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像老师一样去参加游行。
4: 哎，好，打住。这件事儿呢，我就跟你们既往不咎了。行，赶紧回去。
2: 老师，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崇拜您。您的事迹我们都知道，五四以来，您就抱定了自立自强的独身理念，改名北强。我去别的学校和学生们交流学习，那都是为了能变得像您一样，找到人生新理想，才不要像他们一样当一个温良的女子。老师，您能不能也帮我起个新名字？
4: 酒精。不要直呼老师名讳。
5: 知道了，老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现在就去上课。
2: 老师，
4: 是张九金。校长，你看现在这些学生跟我们那时候真是大不相同。
6: 时代不同了。创办女学之初，校长说，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谁也说不清，且由他们去吧。再说了，你在学校的时候就真的勤俭温和，复习家政了吗？
7: 那好像还真没有。
6: 拿的那个是什么呀？哦，
4: 没什么。校长，前几日在通识的课堂上，学生们在黑板上写请先生讲时事，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女师的教育专业课上是不是也可以多增加一些当今的天下事。毕竟女师的学生又不是笼中鸟，若是连教师对当前的时局都没有感悟的话，又怎么去教学生去了解世界呢？若是能响应顾宜生老师的号召，带着学生们以实验教育的方法推广平民教育，比如说推广平民学校，或者是创立半日义务教育学校，再或者寒暑假补习学校，那就更好了。
6: 你自己定夺就好了。

0: 小妹妹，我们是计量所的，哪都去过，就是没有上过学堂。您是女先生，要不您随便给我们讲点什么吧，我们都爱听。
1: 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是什么意思呢？

0: 位同学，你的手举得最高，你来说，你来。
1: 我不行不行，我学不来，我一上台我就紧张。
2: 你这些都谁教你的？
1: 我就说我不适合当老师，我一上台我就紧张，我根本就说不了话。
2: 不会的，一次不行那就再练。
1: 再练行，再练。
0: 同学们起立。
3: 好喝，
4: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7: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8: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7: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8: 没错。
7: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9: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在彭刚的书房里找到的，
12: 什么书？我怎么认识
13: 呢？你现在不但不能进去，而且暂时最好不要跟他相认。据我所知，江长官在成都是没有亲戚的。
14: 江一林是我的座上客，你凭什么把他劫走？
15: 老师长真是抬举他呀！江一林就是中共安插在党国高层的间谍，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抓捕他的。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快走！王班长，你好啊！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这个数了。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跑。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1: 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2: 别啰嗦，快走，上去。
1: 老总，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2: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1: 是是。哎，
2: 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1: 走，
2: 快。

0: 老总，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这是长期戴军帽戴的。我是戴礼帽戴的。<笑>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0: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1: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

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婆婆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师？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再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2: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汉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3: 是，
1: 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3: 请吧。
1: 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找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啊，
2: 这又怎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好，再见。

0: 要进一步调查。
1: 是。
0: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1: 是。
2: 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3: 好，来，赵市长，
4: 母兄，
3: 来，
4: 干一杯。
3: 赵
4: 市长，
0: 请。
3: 干杯。
0: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了，少喝点。
3: 请郑团长在劳。
1: 郑团长，海亮，在劳。
5: 好，要喝双杯啊。
1: 好，诸位，
6: 干！
1: 哎，陈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7: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3: 不喝就换。
7: 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1: 哎，陈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7: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1: 干！哎，陈参谋长，
7: 我甘拜下风。
8: 哎，钱参谋长，哎，你太滑头了。
7: 哦，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1: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7: 副官长。
1: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7: 来，好。
9: 金小姐，来一杯。
7: 喝了啊。
1: 钱参谋长，
7: 抓，张嘴！
10: 哎，这才像话！
3: 你真行啊！
7: 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儿带出来。
8: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7: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1: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7: 哦，换便衣。
1: 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11: 哦，
3: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12: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13: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1: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3: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1: 哎，应该干杯呀。
7: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1: 好，
7: 请。
1: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12: 不用了。
1: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12: 不。哎呀，该死的！
1: 干什么呢？
7: 哎，郑团长
1: 啊，
7: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7: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1: 好，
7: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1: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7: 这
1: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7: 哎，你
1: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7: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1: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14: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1: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14: 我牛某人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弦外之音。
7: 算了，不用争吵了。
14: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

0: 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1: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校，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于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了。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敢设想啊！
3: 进去，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八路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6: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7: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6: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6: 走，郑团长。
0: 哎，要冷静一点。
6: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7: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人继续给炸。
6: 来，叫跟我上车。是。
0: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6: 是。
0: 国良，
6: 走。
0: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8: 203师638团，四连上尉连长，您叫何昌发。
0: 军总，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1: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昌发押起来枪毙。
9: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1: 执行命令。
9: 是。

0: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1: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0: 一定的，一定的。冲五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2: 请钱参谋长代劳，送送军长。
0: 好。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3: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4: 范副团长，
5: 哟，
4: 集合队伍，
5: 站住！

0: 中统废帝。
1: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他谁都不见。
0: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龟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
0: 师座，

0: 哎，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分量要重一些，
1: 好。

0: 我们要在这里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钱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散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哦，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好，
1: 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藻仁安睡膏。
1: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

0: 的潜力，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1: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1: 你好。
4: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4: 一千 子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呀、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1: 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1: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1: 好，
5: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
5: 啊。
1: 其实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1: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1: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 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是张司令的信，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择到了，
8: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词句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2: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1: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2: 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2: 回禀。
3: 有。
2: 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1: 谢谢。
2: 好。
4: 老季，这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小鸽子，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你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鸽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稍息，稍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了。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哥哥，跟你一块儿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长、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信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1: 去！
0: 就依问你这些的。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2: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2: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2: 患了病医。
0: 对了，
2: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
2: 是谁？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啊？通信参谋朱
2: 是他吗？
3: 楚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1: 上午见到过。
3: 上午还没楚卫，下午呢？
1: 没见到。
3: 晚上？
1: 晚上我就背了。
3: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了。
1: 傻瓜才不想呢。
3: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1: 报告堂主，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3: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挨家挨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翻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
2: 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哎呀，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有。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
2: 的。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是不让我们活着呀？
3: 董彪，
2: 哟，
3: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2: 地下啊，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2: 给你。
1: 弟兄们，弟兄们，
2: 弟兄们，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5: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2: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吃地下有粮食。
5: 跟上，跟上，快，快一点，快，快一点。

0: 站着干什么？快吧！回收！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空头？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 把大米全部交出来！哼，说得清楚，交不交？哼，有本事跟八路干去！把他捆起来！
2: 捆起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喂，谁呀？
1: 到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0: 我没接到报告。
1: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师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文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2: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的真好啊，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4: 为什么乱放枪？
3: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了。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3: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哎，蒋南风，你怎么这么健忘呢？啊？
0: 哦，今晚不去了吧？
1: 哎，
0: 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拐角镜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2: 蒋南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0: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2: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0: 不，不不不。
2: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0: 是。
3: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4: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0: 是。参座，前天抓的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4: 正在审讯。
0: 是。
4: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0: 是。
4: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铺高墙，挂远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团上车吧。
1: 好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3: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3: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0: 好。袁先生还没走吧？还在等着您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
2: 是热，
4: 是，
2: 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4: 是，
2: 我看比观礼还热。
5: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2: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单呢？
5: 高参，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2: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4: 是，
2: 谢谢啊，谢谢。
4: 走走，
0: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
3: 好，
0: 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汉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3: 是。
0: 没有命令不准进去，撒开。
6: 是。
7: 干什么呢？
6: 我找郑团长。
7: 他不在家。
6: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7: 要紧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6: 我这里有证明。
7: 有证明也不让进。
8: 喂，喂。
9: 你找谁？
8: 我找郑团长讲话。
9: 啊，可以的，我给你找去。
7: 钟明，把车准备好。
3: 师长，高参请。
1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2: 哦，就恭喜恭喜。
3: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2: 好，至于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3: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2: 哪里哪里，
4: 能者多劳啊。
2: 找拿酒来。
10: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11: 干杯。
12: 来来来，
10: 干
11: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党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 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

0: 洗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清洗淋淋，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好，
2: 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

0: 20秀元提升生活质量，20秀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秀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秀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秀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秀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秀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秀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

0: 毛一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肉皮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割。
1: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周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成武啊？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ed Bird
0: 好好好，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市长家里去了。

0: 著名的，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崇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了。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哎，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3: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
1: 好，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3: 哼哼，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报告。

0: 这份公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
3: 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三六九十买过军粮啊！
2: 慢着。

0: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参，您看
1: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2: 是，带走。
3: 报告，沈阳急电，

0: 真是，一天三遍。上校以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
1: 照咱这个意见，我看是锦州牧师还有谁？按这个做成的方案，定可以突出去的。你看，
0: 好，那就这样决定了。请问等一等，
2: 高参，我们三六九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二零三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4: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0: 不必推辞了。
5: 好了，
0: 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
6: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7: 副座，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6: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

0: 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区以后，最快也要一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1: 只有一天的时间。
0: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贡郡。
2: 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3: 好，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完整的。
4: 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0: 多谢高参的栽培。
5: 喂，哪里？
4: 我是守卫连呢。
0: 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2: 好，我就去报告。
4: 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2: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
0: 那守卫连一个月爬不出来，为了叛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2: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4: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
2: 炸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4: 我提议，范谷良带一团三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炸电站是2030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呢？
6: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
4: 第二，三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2: 钱参谋长，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6: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7: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6: 这太危险了。
7: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6: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
7: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他妈的，快走！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1: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0: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1: 啊。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0: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2: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3: 是你眼花了，
2: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查一下吧。
3: 蒋特夫，坚决执行命令。小火船，跑步前进。
4: 小火船，跑步前进。小火船，跑步前进。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
2: 哎，
0: 什么？水电站？
3: 哎，嗯，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报告。
0: 起来。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4: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冲武兄，你这是怎么？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6: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1: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崇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我就找到谭去，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沈阳急电。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1: 好极了。
2: 李副馆长。 这是蒋介石给胡高传来的密电。哦，
0: 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3: 是我，
0: 哦，还是啊，
3: 师长。

0: 太迟了，
1: 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了。

0: 师座，这还有一封，不看，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不为至神后，一速遣出，以免后患。
1: 岂有此理！你小心点儿！来了，
2: 是老鹰。
1: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
2: 喂，您的电话。
1: 哎，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2: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1: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发。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才，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1: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哼，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冲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2: 启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呐！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1: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三六九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
1: 叫他服从一遍。

0: 呀？
1: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0: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1: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0: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饿坏了吧？哎，
1: 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啊，
1: 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3: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4: 江部长。
3: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0: 这张尺幅巨大的油画是徐悲鸿的代表作之一《愚公移山》。在这张以中国古代神话为题材的作品中，徐悲鸿用当时少有的人体形象描绘出了愚公带领子孙不畏艰难挖山不止的主题。
1: 全是人体，全是大角度的人体，而且全是比真人还大的人体。

0: 表现力度空前。
1: 这幅油画的前身是中国水墨画《愚公移山》，它创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在国难当头之际，愚公移山横空出世，撼人心魄。徐悲鸿用遒劲的笔触，使整幅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0: 他表现中国人民这种不屈不挠、战天斗地，能够让老天爷都受到感动，把这山移走。
1: 同一个题材，徐悲鸿竟然画了两幅作品，可见他对这个主题的重视。无独有偶，五年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也是以愚公移山为题，表达了抗战到底和建立新中国的决心。这两个当时从未谋面、并不相识的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主题来鼓舞人心。如果说徐悲鸿去西方学习是为了实现他改良中国画的理想，那么在他学业有成、荣归故里之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他终于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救国救民的利器。在今天的上海市淮海中路上，有一条颇有知名度的里路——淮海坊。100多年前，这里叫霞飞坊，属于当时的富人区。在这片西式的联排公寓里，曾经住过不少文化名人。1927年10月27日，刚刚从法国归来的徐悲鸿夫妇住进了这里。这个单元就是徐悲鸿的故居，在这里，徐悲鸿开始了他回国后的生活。这儿的环境也让跟随徐悲鸿苦读8年的蒋碧薇感到很满意。在此之前，设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已经聘请徐悲鸿为艺术系教授，薪金是每月大洋300元。
2: 那个时候一个人吃饭伙食钱，一个月最多1块多钱都能吃得很好了，所以300块钱的收入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富裕的。
1: 但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徐悲鸿的行踪就让蒋碧薇开始担心起来。除了每月有1半时间赴南京授课之外，其余在上海的时间，徐悲鸿却并不在家。这条路过去叫做爱贤思路，371弄的这座小楼就是徐悲鸿在上海每天要来的地方。当时这里被叫做南国艺术学院，它的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田汉。这位自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著名左翼戏剧家，与徐悲鸿有着共同的艺术主张。就在徐悲鸿刚刚回国不久，田汉便邀请他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的美术系主任。此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动荡时期，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一直以图强报国为己任的徐悲鸿深感不安。1928年，日本军队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近1万人，震惊国人。徐悲鸿按耐不住心中的悲愤，开始创作巨幅油画《田横五百世》，这是他留法归国后第一次用所学的西洋油画技法表现中国的大型历史题材。这张巨幅油画作品就是徐悲鸿的《田横五百世》。画中描绘的故事取材于《史记》。田横是齐国的后裔，汉高祖一统天下后

0: 百人前来招降。田横两人取自己的头颅去见前来招降的汉高祖，这样既免去受降的屈辱，又保全了500名士兵的性命。这幅油画描绘的就是田横与500壮士诀别的场景。
1: 他干嘛要选这个题材？因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精神的代表，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他就要画这张画，表现中国人，表示中国的精神，表现中国艺术家的水平。
0: 画中这位身着黄衫的人，其实正是徐悲鸿自己。他不但把自己变成了画中的壮士，还把家人、朋友和学生也画了进去。在南国艺术学院这所当时的左翼学校中，徐悲鸿不仅用画笔伸张了他的人生抱负，还将自己留法所学悉心地传授给学生。其中受他影响最大的是日后成为中国画坛一代大师的吴作人。
2: 吴作人就只是因为看到徐先生的作品，他才毅然违背了这个家长的意思，说决定要即使饿肚皮我也要学画。
0: 正当徐悲鸿投入全力忘我的从事教学和创作之时，家庭的矛盾却爆发了。徐悲鸿与田汉等左翼人士的密切来往早就引起了蒋碧薇的不满，而当田汉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徐悲鸿积极出面营救的时候，蒋碧薇再也无法忍受了。
3: 我父亲就要保田汉，为了这个事情跟我妈妈吵架，我妈妈说你竟跟这些危险分子跟这些穷朋友在一起，他们会影响你的前途，你为什么要保他们？保他们连你自己都保不住。
0: 蒋碧薇不仅亲自雇车来到南国艺术学院，拉走了徐悲鸿全部的话剧和书籍，还逼迫他辞去了南国艺术学院的教职，举家迁往南京。位于南京市阜后岗6号的这个院落，就是徐悲鸿在南京的故居。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变迁，这幢小楼的格局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从这个花园别墅式小洋楼里，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曾经的海派优雅与欧式情调。在这张当年拍摄的照片中，小院落里高朋满座。据说这里举办的文化沙龙和名流派对，让徐家公馆闻名于南京的上流社会。可是徐悲鸿却给这幢小楼取名为微潮，意为居安思危。今天的南京东南大学是当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园的一部分。校园内的这座老式建筑是学校的体育馆，而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曾是中央大学美术系的绘画教室，徐悲鸿教课的画室也在这里。在徐悲鸿的一生中，除了进行艺术创作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美术教育事业。为了推行自己的艺术主张，徐悲鸿一直不遗余力地发现人才并栽培提携。从这幢小楼里曾经走出了一大批中国画坛上最有成就的艺术大家。
4: 徐悲鸿从来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徐悲鸿是个社会活动家，他呢其实主要精力主要用在了美术教育上，而他参加社会活动都是为了他要搞美术教育。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5月的巴黎，与徐悲鸿合影的这些人都是他举荐选送到法国的留学生。

0: 自1927年学成归国之后，时隔六年，徐悲鸿再一次出现在法国巴黎，不仅仅是来看望这些学生的，更主要的是他给欧洲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近代绘画展览。这个展览可以说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欧洲，继法国之后又在比利时、德国、英国、意大利、苏联等国巡回展出，每到一国都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1: 徐悲鸿的 art actually in a way bridged the two cultures. And probably he was the only artist, Chinese artist, that was able to bridge because of his study in Paris of the Western art, the techniques. And then he merged it and then created his own style, which was more comprehensible to the Western audience. So he really was the leading master of that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movement. And he infused a both culture and created his own.
0: 欧洲大展使徐悲鸿被当时的各大报刊冠以名教授、大画家，以及把中国美术介绍到欧洲的先驱等头衔。然而，所有这些耀眼的光环却无法囊括徐悲鸿当时生活的全部，也无法阻止现实生活中暗流涌动的危机。回到南京后，还是在这幢小楼里，除了教学，徐悲鸿开始真正践行自己的艺术理想。这一期间，中国画坛上史无前例的鸿篇巨制都在他的笔下一一诞生。他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大型历史人物题材创作的先河。1931年，继田横500世之后，巨幅油画《昔我后》再次震撼了当时的画坛。这幅取材于历史古籍《尚书》的画作，描绘的是一群在暴虐统治下受苦受难的百姓，期盼明君前来拯救的历史场面。此时的徐悲鸿已经将视角转向了劳苦大众。徐悲鸿的创作很快就引起了当局一些高官的恐慌，甚至有人跑来向蒋碧薇说，不要让他再画这种画了，太危险，太露骨。但是徐悲鸿依然我行我素。
2: 徐悲鸿他有一个对联嘛，叫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嘛。他在艺术上，在政治上，他有自己的非常鲜明的这个立场。
0: 当年在这幢小楼里，徐悲鸿的画室的灯光总是到深夜才熄灭，他已经完全投入到了一种忘我的创作之中。而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家里，他常常看到的是一幅上流社会的欢宴场景，名人正要欢聚的家庭舞会，往往通宵达旦。这种令蒋碧薇乐此不疲的生活方式，却让徐悲鸿十分反感。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了。而此时，一幅画作的出现，如同一根导火索，把他们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婚姻危机引爆了。这是徐悲鸿创作于1936年的一幅名作，画中的这位年轻女子名叫孙多慈。这位出身名门的江东才女，在被画入这幅作品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自己竟会被卷入大艺术家徐悲鸿的家庭情感纠纷中，并为此纠结了一生。19岁那年，孙多慈考取了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学画。起初因为爱才，徐悲鸿专为艺术天分出众的孙多慈进行辅导，带他到画室参观，为他画像。久而久之，

0: 就有流言蜚语四处流传。当蒋碧薇无意中看到这幅画之后，长期以来郁积的不满和怨气终于借势而发了。蒋碧薇不仅想尽办法阻止徐悲鸿与这位十分钟爱的学生来往，还通过各种关系取消了孙多慈公费留学的名额。于是徐悲鸿一气之下远走广西，从此夫妻二人的情分走到了尽头。就在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央大学在混乱中迁往重庆。1937年，从广西回到中央大学任教的徐悲鸿，在重庆创造了巨幅国画《八人汲水图》。在这幅有感于嘉陵江边百姓苦难生活的作品中，徐悲鸿又一次把自己画了进去。他虽是一身书生打扮，却和其他人一样挑水，眼神中充满了对底层劳苦大众深沉的爱怜与同情。
1: 他这个忧国忧民之心，所以他的有一些画，包括他很多的国画，你会感觉到他一种沉重，一种很沉重的东西，不是光是一种愉悦。
0: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拿起画笔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狮吼》《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宣传抗日鼓舞人心的代表作品。与此同时，他南下辗转于东南亚、印度等地，四处奔走，举办画展，为抗战募捐。
2: 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筹赈画展，他把所有卖画的收入都捐献给祖国，救济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烈士的遗孤。那么当时他从新加坡就想去美国进行展览，这是1941年。
0: 当他准备前往美国办展时，珍珠港事件的爆发阻止了他的行程。不久，日军入侵新加坡，徐悲鸿被迫回国，而来不及带走的40幅油画却毁于战火。但是有一幅古画，徐悲鸿却一直随身携带，这就是他珍藏的唐代名作《87神仙卷》。
1: 为了买这张画，拼命的攒钱，拼命凑钱，把这张画买掉了，买到了，高兴的不得了。这画丢了，
3: 他买来了，丢了，丢了又买回来，这个执着呀，你叫廖景文先生谈这一段，非常生动的。他写的那个长跋，是为悲鸿生命。这在改革派的艺术家里边是很少的，这么尊重中国的传统。
4: 这是齐白石题的哈，
5: 齐白石题，
4: 挺重要。
5: 你用87个字写，87个，这个线条，是人物看起来是立体的。
6: 对对，实际上是立体的。
0: 最能深切理解悲鸿生命这四个字含义的人，莫过于徐悲鸿的第二位夫人廖静文。1943年，为了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徐悲鸿专程来到了广西桂林，取回他在战火中藏匿于七星岩的一批图书教材。就在他登报招聘图书管理员时，他与年轻的廖静文偶然相遇了。这张水墨画中的人物就是廖静文。当时这位年仅19岁的湖南姑娘正跟随抗日合唱团来广西演出，无意间报纸上的招聘启事驱使她报名参加了考试。当她以满分第一名的成绩参加复试时，被徐悲鸿亲自面试录用。廖静文没有想到，他的人生轨迹从此被改变了。在随后与徐悲鸿共事的几年里，廖静文看到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徐悲鸿

0: 难的奋斗历程和执着的艺术追求令他钦佩，而多年来有家难归的孤独生活更让廖景文产生了同情和悲悯。徐悲鸿也被这位聪颖过人还带着些学生气的青春少女吸引了。与此同时，廖景文在生活上的悉心照料使人到中年的徐悲鸿深受感动，渐渐地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让两人一步一步地跨越了年龄的鸿沟，最终结为伉俪。
1: 1946年，我跟悲鸿已经在重庆结婚了。结婚以后，我跟悲鸿一起到北京来，当时是来北平艺专担任校长。
0: 这里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而在1928年，该校还被称为北平艺术学院的时候，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的徐悲鸿曾接受蔡元培的聘请，来此担任过院长。他一上任，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学改革。这所培养中国美术人才的最高学府，至今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依然延续了徐悲鸿当年创立的教学体系，在油画、中国画的创作中引入了素描教学作为基础。这个体系后来经过徐悲鸿与蒋兆和的共同努力不断完善，最终成为整个中国美术教育的基础框架，被称为徐蒋体系。
2: 把西洋方法引进来形成中国的一个教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徐悲鸿创造的，而且很完整，而且是代代相传，有一个非常雄厚的队伍，这个队伍不仅在北京，而且是全国各地变成一个主流。
0: 1946年的北平依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里，尽管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国共两党的大决战却悄然拉开了序幕。北平城内风云变幻，时局动荡。就在这样敏感的时期，徐悲鸿却声称要把北平艺专办成一所左翼学校，他的言行很快就引起了一些特务的注意。2年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北平即将不保，南京政府拨出专款迁走学校，撤走名人政要，徐悲鸿也在南撤的名单之列。可是面对特务的恐吓和利诱，徐悲鸿依然坚持留在北平。他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一起秘密开展了反南迁运动，甚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守军将领傅作义邀请各界文化名人就北平的前途召开会议，征询意见。就在大家沉默不语的时候，徐悲鸿第一个挺身而出，对傅作义晓以民族大义，劝他与共产党和平谈判，使千年古都免于战火。
2: 特别是临近解放的时候，这一段真的是不容易，值得我尊重。你想想那个不容易，在傅作义面前能敢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不容易。
0: 1949年10月1日，徐悲鸿在北平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4月1日，北平艺专被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被任命为院长。同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美术家协会的第一届主席。此后，年过半百的徐悲鸿开始变得异常忙碌。他不仅下基层赴工地为劳动模范和志愿军画像，还创作了油画《毛主席在人民中》。而当他得知

0: 失散多年的女儿也参加了革命以后，更是欢心不已。
1: 我从解放军给他写了信，说我到了解放军参军了。哎呀，我父亲高兴得不得了，见人就说丽丽参加革命了，丽丽参加革命了，高兴得不得了。
0: 正当徐悲鸿迸发出生命的全部热情，把自己的精力彻底投入到了新中国的美术事业中时，长期的身体透支和积劳成疾让他猝然倒下了。1953年9月23日，在全国文代会的主席台上，正在主持会议的徐悲鸿突发脑溢血，昏倒在会场，被立即送往北京医院抢救。
2: 悲鸿那么有毅力的人，他挣扎到最后不能活了，他也不闭眼睛。我能够了解他。
0: 三天后，也就是1953年9月26日凌晨2点52分，徐悲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58岁。58年的人生实在太过于短暂，命运就是这样莫测。回顾大师的一生，上天似乎在造就一个天才的同时，也会让他饱尝生活的磨难。然而，无论道路有多么艰辛，徐悲鸿人生的志向与信念却从未

祖拉阿兹巴依生活在克州图古买提乡。虽然已经60岁了，他每天仍然要使用这种古老的织布机织上几寸布。这种用骆驼毛织出的切克曼布是制作柯尔克孜族传统服饰恰盼的最好面料。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0: 你不说你不来看吗？
1: 那我岂不是白做这么多天职？
2: 西村先生，你好，你好。这一次慈善晚会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有女学生来参加汇演，听说结束之后啊，还有免费的。会长，您放心，这次我一定打出钱。

0: 你去哪儿？哎，同学你好，这个位置有人吗？不好意思啊，有人了。哎，你是不是上次比赛女士那个？嗯，你是？我叫丁世卯，是一校的学生，我朋友一会儿要表演魔术，我教他。
1: 你好，魔术吗？
0: 我是丁世卯。
1: 哥哥。嗯。
2: 你怎么来这儿了？赶紧走。
3: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们学校也真是，怎么随便放你们学生出来？
1: 我来给我们班同学的话剧捧场呀。那既然我不能来，那我们班同学还都在上面演出呢。
3: 我跟你说了，你现在也不明白，赶紧跟我走。
4: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
5: 许静媛，你怎么来了？
6: 一会儿演出结束以后直接回学校，别去什么舞会。
5: 你是来看我演出的吗？
4: 听见没有？
6: 走吧。
4: 怎么了？
6: 啊，我们继续啊。
4: 亚梅，
7: 贾胜美。
6: 周先生，
7: 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谁让你们来的？
6: 魏校董让我们来的。
7: 哦，这是你们来的地儿吗？赶我回去，不像话！
4: 不是，他说之后还有罪，赶紧跟我走。
8: 怎么回事？
6: 不知
9: 道。
6: 太太，
9: 太，
8: 什么事？
9: 不行了。
10: 女师的学生一向不允许参加此类活动，本次女师表演取消。

0: 你们要翻天啊，都他妈走了，那就你吧。
1: 哎，你没事吧？
2: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
3: 别哭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2: 准备了这么久，说不让演就不让演了。
4: 好了好了，只是说不让在慈善演出上表演而已，那教务长也没说不让剧社演剧啊，别太难过了啊。
5: 我还是觉得那个慈善演出很奇怪。
3: 不啊，我觉得魏校董是真的为女士的经费考虑呢，还希望我们能出去多见见世面呢。
6: 见世面？去酒会就叫见世面？你们看，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7: 你骂谁呢？
6: 没骂你啊。嗯，按照现在这个状况，谁还不是个牛马了？你们想想看啊，难道为女士考虑就是让女学生去表演挣钱？校长和教务长可不会做出让学生自己去劝募这种事。而且现在实业这么难办，也没缺过教育经费呀。
8: 哎呀，你非得把人想得那么复杂吗？
6: 行，那你就继续相信魏先生呗，心甘情愿地给他的局当配菜。
8: 你
6: 毕竟有些人说了，这女子啊

0: 就是要见见世面啊。还有的人的哥哥就坐在台下，不知道是不是当局者迷，好像忘了在台上表演的就是自己妹妹的同学
1: 张九金。
2: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3: 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暂时告辞了。
4: 演得不错，
5: 校长，我有一事不明白。嗯，这游艺会不是也会对外开放吗？为什么慈善演出劝募就不行呢？难道你也认为学生演剧有伤风化？
4: 你不觉得他们刚才在游艺会上的演出很自由吗？大家看向他们的目光是平等的欣赏，而不是被挑选的观赏品，不是某种符号。学校的经费应该由我们去想办法，而不是让学生们共同去承担。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保护他们的人，或许他们要学会如何面对社会，但不是现在，更不是以这种方式。至于是什么方式，你作为教育科的老师，任重而道远啊。
6: 这个是
7: 姐姐买一块手帕吧。
0: 姐姐没钱。
7: 姐姐，你还记得我吗？
8: 你是？
7: 我们在医院见过，你救了我姐姐。
0: 哦，是你啊！你姐姐怎么样了？
7: 她的身体还好，就是后来一直都没去学校了。手帕吧，
0: 不用了，谢谢。你这样卖不出去的，姐姐帮你。
7: 没关系的，姐姐，我叫陶小蕊，其实我是传习所初级班的小学生，按理来说我是不应该来游艺会上摆摊的。不过老师说我天赋很高，绣的还不错，可以来试一试。
0: 你们老师还挺善良的。
7: 我也知道我自己绣的不好，他们都这样说我，老师也只是可怜我家的处境才这样说的。
0: 没有，小蕊，你没有绣的不好，你绣的还还挺真诚的。
9: 小妹妹，你的这些手帕我全都买了。
7: 真的吗？真的有人喜欢我的手帕？
0: 有钱有什么了不起？
9: 哇，这双跳针绣法倒是精致，这喜鹊形散而神聚，倒是与岭南画派的绣法一样。小妹妹，

0: 下回姐姐带几套书去你们传习社，应该会对你们有帮助。谢谢姐姐，
1: 不客气。
0: 你会绣花吗？有些人又在这装起好人来，有的人得理不饶人，明明是好心，说话却夹枪带棒的，这样可不好，是不是，小妹妹？
2: 真是个温馨的场面呀！
0: 怎么又是你？ 谁运去你拍照的？哦，我们是南通日报的记者，是被邀请过来拍照的。嗯，不对呀，上次你不是说你是一校的学生？兼职。你叫什么来着？丁是丁。不对，那就是。
1: 卯是卯啊，丁是卯。哎，你不是那小丑吗？啊，认识啊。哎，听说女师的游艺会办得很好，学校特地派我们过来参加一下。啊，何时文。
0: 南通一校二年级。哎，对了，上次数独比赛是不是也是你们拍的照？
2: 对。什么时候把照片一起给我们？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不是我吹啊，我这个摄影技术。呀，我突然想起来。 暗房水管爆了，哎，照片你是办会儿洗不出来啊？
3: 确实如此，千真万确。照片下次一定给你们。我这个摄影的技术，我说第一。私藏照片，不像你平时一本正经的样子。你还说我？
4: 刚才是谁一直把镜头对着人家沈初啊？干嘛？哎哎，百米跑步比赛即将开始，请选手做好准备。
5: 张九金和沈初什么关系？是对手。
6: 那你和张九金什么关系？
7: 百米跑步比赛即将开始，请选手做好准备。
8: 也不知道今年沈初能不能拿第一啊？
9: 那当然是沈初了，初中三年沈初年年都是第一。
4: 各就各位。
7: 15秒，4秒5，
4: 预备。
8: 14秒，
7: 跑。

0: 没事，小生，
1: 就是，
0: 我没事。
2: 上来呀！

0: 这是什么？
1: 栀子粉，管用的，我们都涂这个。
2: 你这次要是没受伤，
1: 肯定能赢我。
2: 我不想跑步了，
1: 我喜欢跑步，跑步让我觉得很自在。哎，等你伤好了，咱们再比一次。
2: 为什么我们不能并肩前行呢？

0: 因为第一名永远只能有一个。
1: 同学们，上海沙场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主义代表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个，他们牺牲前人高呼不止，要求工人们团结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到底。同学们，我们应该为顾正红等蒙难工友伸援，为那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工人们发出呐喊，严惩开枪凶手，
2: 严惩开枪凶手，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严惩开枪凶手，
2: 严惩开枪凶手，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严惩开枪凶手，
2: 严惩开枪凶手。
1: 九金，你是工人家庭出身，最了解工友们的处境，我们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一起发声。

0: 同学们，五卅血案震惊了全国，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借口存杀不敷，故意关停工厂，停发工人工资，沪商学生在公共租界进行演讲的时候竟被逮捕，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了很多人，欺人太甚，全国各校学界风潮澎湃，乌北应与各校学生取同一之态度，亦可见人心之尚未尽死。幸而我男同学子皆怀忠志，四方服凑，共赴国难，第一高校、中校、商校、农校、仿校、师范皆派代表赴会共议，才能有今日之队伍。借各校运动会之机，自我一校发任，是要让民众、让社会各界同胞看清真相，支援沪上学生，援助同胞，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1: 严惩外资商会，
0: 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1: 严惩外资商会，
0: 收回外国租界，
1: 收回外国租界，
0: 严惩外资商会。
2: 是丁某是某同学，你怎么总是神出鬼没又阴魂不散的？
3: 我等我哥们儿呢，何世文。

0: 你的伞呢？
1: 被丁世墨拿走了，他说何世文一定会把他的伞给你的。你们聊什么呢？
0: 嗨，他说一校和通师一起组织了工人义务学校，以增强工人知识，还说希望女师也有代表参加。
1: 那你想去吗？
0: 你想去沙场看看吗？

1: 日本人自己对沙场形成何为之势，所以我们成功的时候才要为大家争取更多权益。当然，我们也要向工人们学习，一起团结起来，南通的沙场绝不可以给日本人。
2: 好，
3: 主监，
2: 来，
3: 你要不要说点什么？
2: 我什么都没准备，
3: 没事的，说点什么都可以。来吧，来吧。
4: 他叫张九金，是唐山本地人，他的母亲曾经是沙场。

0: 一名女工，所以她才是我们当中真正了解工人的那个。九进，你要不多说些吧，我们应该多学习。
1: 好，那我说两句。

0: 是骄傲，可是我长大以后，一切都已经变了。大家开始担心未来还能不能有工作的机会，会不会冬天在冰冷的库房里待上20个小时，最后甚至换不来半贴膏药，换不来一口不掺锯末的米。
1: 不懂你们说的这些大道理，但是他们知道，东洋人在盘剥工人，知道上海日资纱厂的女工只能在车间的缝隙里用煤炉煮饭吃，知道东洋人觊觎女工、骚扰女工，却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女工们干活很累很累，回到家里还要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过度的劳累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生活。 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任何东西。糖炸的魂会被冻坏吗？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冻不坏的，就好像豪和河底的菱角，冰层越厚，底下越在抽芽。

0: 女工们干活很累很累，回到家里还要洗衣服、做饭、带孩子，过度的劳累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真实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时间去学习任何东西。唐札的魂会被冻坏吗？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冻不坏的，就好像。
1: 你们是女子师范的学生，更应该谨言慎行，自持自重，怎么能去游行呢？
0: 是。老师，这是什么？问你们话呢，别分散注意力。女子师范的学生确实应该谨言慎行，自持自重。 所以我们绝对没有像老师一样去参加游行。哎，
1: 好，打住。这件事儿呢，我就跟你们既往不咎了。行，赶紧回去。
0: 老师，其实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崇拜您，您的事迹我们都知道。五四以来。 您就抱定了自立自强的独身理念，改名北强。我去别的学校和学生们交流学习，那都是为了能变得像您一样，找到人生新理想，才不要像他们一样当一个温良的女子。老师，您能不能也帮我起个新名字？
1: 秀金。 不要直呼老师名讳，知道
2: 了，老师，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现在就去上课。哎，老师，张九斤，校长，你看现在这些学生，跟我们那时候真是大不相同，
3: 时代不同了。 创办女学之初，校长说：“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谁也说不清，且由他们去吧。再说了，你在学校的时候，就真的勤俭温和、复习家政了吗？”

0: 那好像还真没有。
1: 拿的那个是什么呀？
0: 哦，没什么。校长，前几日在通识的课堂上，学生们在黑板上写请先生讲时事，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女师的教育专业课上是不是也可以多增加一些当今的天下事，毕竟女师的学生又不是笼中鸟，若是连教师对当前的时局都没有感悟的话，又怎么去教学生去了解世界呢？若是能响应顾宜生老师的号召，带着学生们以实验教育的方法推广平民教育，比如说推广平民学校，或者是创立半日义务教育学校，再或者寒暑假补习学校，那就更好了。
1: 你自己定夺就好了。

0: 小妹妹，我们是寄两所的，哪都去过，就是没有上过学堂。您是女先生，要不您随便给我们讲点什么吧，我们都爱听。
1: 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位同学，你的手举得最高，你来说，你来。我不行不行，我学不来，我一上台我就紧张。
1: 你这些都谁教你的？
0: 我就说我不适合当老师，我一上台我就紧张，我根本就说不了话。
2: 不会的，一次不行那就再练。
0: 再练行，再练。同学们起立。

0: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思路小脚印。
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3: 哇，这个就是好。
4: 那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3: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5: 思路小脚印，
6: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7: 五、四、三、二，
8: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9: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10: 什么是女子教育？
8: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9: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0: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

0: 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0: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2: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3: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4: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5: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3: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6: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
7: 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3: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8: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
9: 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0: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3: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1: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2: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弄回来。
13: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3: 每天19:30，双刺。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

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之，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

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供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盏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月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连半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力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扁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金饰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扁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扁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
1: 嗯，
3: 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3: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3: 嗯，
1: 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3: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5: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

0: 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两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2: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
2: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2: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2: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2: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2: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2: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2: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3: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锌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2: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4: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

0: 什么时候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它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哎。
1: 催催催，饿死鬼托生啊！你瞧，让你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0: 快跑，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哎呦，
2: 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妈，马姐姐，用擀面杖打。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3: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他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这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老婆子，你气得好，气得对，我支持
1: 你。松开。
0: 哎，德华呢？
2: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2: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的。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2: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又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2: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2: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2: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2: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2: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3: 妈，妈，
2: 啊，
3: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2: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2: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3: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哎哎哎哎！你这怎么人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4: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
2: 放开！
0: 行了，军阀，军阀作风要不要？
2: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3: 打倒军阀！
2: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3: 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得都想哭了。
2: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

0: 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1: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0: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吧。
2: 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0: 我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要钥匙在前面，
3: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4: 对，
5: 走。
3: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4: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3: 让你胡说八道！
6: 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3: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6: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3: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6: 你给我闭嘴。
3: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6: 提什么？
3: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6: 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呀，最保险。
3: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6: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3: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6: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3: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6: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3: 谁信？
6: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是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3: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6: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3: 什么？干什么？
6: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3: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6: 是吗？欢迎来试。
7: 夏飞，你妈买桃酥了，
4: 买就买呗。
7: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4: 买了多少？
7: 多少啊？
4: 十包，一下买了十包。
7: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3: 哎，你俩跑什么呢？
7: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3: 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8: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
1: 妈，听说你买了十包桃酥。
0: 你是黑背呀、啊？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咱妈买了十包桃酥。哎呀，哎呀，哎呀，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
1: 妈，你为什么一下买这么多桃酥啊？
3: 你们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
0: 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
3: 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饭拉倒。
4: 省着点吃，一个月呢。
0: 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5: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0: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5: 你们三个人吃五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0: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6: 不行！
7: 不行！

0: 哎，安老师。
1: 啊。
0: 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挺能走的嘛。
1: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
0: 哎，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你说呢？
1: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
0: 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儿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了。
1: 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你花花肠子也不少。哟，
0: 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瞎费功夫。
1: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0: 那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
3: 卫东，你叫什么？
4: 我高兴。
3: 你高兴什么？
4: 我哥大样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5: 是。
6: 谁劈我？
5: 讹诈，卑鄙的讹诈！
4: 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5: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4: 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
5: 哎，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4: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5: 当无赖也行。
4: 行。
5: 当汉奸也行。
4: 行。
5: 当叛徒也行。
4: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5: 这还差不多。
4: 给我吧，
5: 你帮我办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5: 你去给黑妹弄点吃的。
4: 什么吃的？
5: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
4: 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5: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4: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
5: 快去。
4: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
5: 说谁派你来的？
6: 没人派我来。
4: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6: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4: 你都听见了？

0: 都听见了。
1: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2: 把他干掉。
1: 嘿，西德勒，你。

0: 他们欺负我。
1: 谁欺负你了？
0: 哥哥。
1: 哪个哥哥？
0: 哪个哥哥都欺负我。
2: 哎呀，
1: 国强，国强。
3: 哎，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1: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3: 我没有啊，谁说的？
1: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3: 我真没欺负她。

0: 了没有？
1: 马上，
0: 快点！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2: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
3: 什么声？
4: 卫国，
5: 哎，
4: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5: 好嘞。
1: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贝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贝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2: 谁说不让了？
6: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7: 那我就不送了。
6: 不必客气。

0: 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你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1: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0: 对。
1: 切！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是。
0: 这，那就这儿了。
2: 回来了，下棋呢？
1: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嗯，那拿回来了吗？
2: 东西呢？
3: 下了啊，不下了。
1: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呢吗？
2: 我还要跟你下二十盘呢。
1: 真是，赖皮！
2: 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哼，德行！
3: 他说什么？
2: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哎，
3: 那你问什么？
2: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3: 喝水去。
2: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3: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2: 放个一鼻子灰还嘴硬。
3: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2: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3: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林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
2: 哼，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3: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2: 嗯嗯。

0: 你说的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1: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哎呀，
0: 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1: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0: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1: 就是，不过。 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的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
0: 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这老丁，哎，你上回说他是什么来着？
1: 我说他什么了？
0: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哦，官夫啊？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哎呀！
2: 不知道要敲门啊？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0: 我又没问你。有事儿吗？有事儿。
1: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割过一床狗皮褥子，
2: 好像是。
0: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就算是吧，怎么了？
2: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0: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2: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0: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屁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这老丁那儿跑。
2: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来在这儿，
0: 说啥闲话了？
2: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
1: 你听我的没错啊！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2: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
1: 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耽误。啊，嫂子，嗯，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儿就好，没事儿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那，那什么，那。
3: 行吧，那就借给他呗，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哎，干嘛？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你至于吗？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你找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2: 这个箱子里，真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3: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他抓起来一看呐，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3: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

0: 就先回来。
1: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0: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1: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0: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这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1: 你看见了？
0: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1: 我拦了，我没拦住。
0: 哎，这傻女人呐！
1: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2: 哎，你们看，雾。
3: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2: 咱们再隐蔽吧。嗯。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

0: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1: 老丁这个官司，
0: 我去看看。
1: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0: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
2: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0: 跑哪儿疯去了？这么晚才回来。
1: 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
0: 你敢说她疯吗？
2: 哎，孩子，
0: 真气死我了！
2: 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兵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2: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2: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2: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2: 行了行了。

0: 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
1: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2: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1: 没有，我们猜的。
2: 叫你们瞎猜的，叫你们瞎猜。
0: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是，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了，饭吃完了。

0: 卫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好酒偷给外边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2: 饭店，坐下。饭店，过。
3: 哎，我来事，我来事。饭店，站起来。
2: 别站，别站，别站。
3: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2: 不行，
3: 我来。
4: 坐呀，
3: 不行，
4: 我来。饭店坐呀。
2: 不动，不动。
5: 我来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嗯，
6: 是啊，是，
5: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6: 是是，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啊。
5: 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哪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

0: 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这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嗯，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嗯，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
1: 就是策划、分化、邓锡口一定要让他们得机行动，
2: 这是奉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3: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2: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3: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2: 骗我！
3: 是你骗我！
2: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3: 我没被我
4: 死。每天19:30。双刺，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
5: 啊，
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10: 戏曲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1: 听上城歌啦。
9: 嘣嘣，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3: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3: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3: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3: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

0: 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0: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0: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1: 对，
0: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

0: 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2: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这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
1: 这还有啥可看的呀？
2: 安老师，你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3: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
2: 德华今年有41了吧？
3: 有了，虚岁41了。
2: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人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3: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2: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4: 姐，你快点儿，看
3: 是挺好的。
0: 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3: 谁抢啊？
2: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3: 谁呀？
2: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3: 彭护士？
2: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3: 还有谁啊？
2: 还有谁？
0: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5: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3: 他们俩见面了吗？
5: 哎呦，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6: 你们干什么呢？

0: 你还喊不喊了？
1: 哦，不喊了，不喊了。
0: 你告不告状？
1: 不告状。
0: 真的？
1: 真的，骗你小狗。
0: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1: 行，我说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0: 起来吧。亚宁小，先给他吃。
2: 对，我想，我先吃。
1: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放走！
1: 我就要说，
2: 你都拉钩上吊了，一百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也是王八蛋！
3: 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
2: 妈来了。

0: 是好人，是小偷。
1: 我又不是小偷，他们才是小偷，我没偷。
0: 那你更该打了，打的就是你这告密的。

0: 张部长。
1: 全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
1: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1: 好，
2: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儿。
2: 激动一点儿？
0: 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了，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呐。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使，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倒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3: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3: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3: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3: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1: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3: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1: 那想当什么呀？
3: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1: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
3: 舒服吧？
1: 嗯，舒服。
3: 不生气了吧？
1: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3: 你老婆厉害吧？
1: 厉害，真厉害。
3: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3: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1: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4: 讨厌你！
1: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
0: 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的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

0: 说怎么办？
1: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0: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1: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0: 闹什么笑话啊？
1: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0: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1: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
0: 切！
1: 哎，你知道老卢吗？
0: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训你那个家伙吗？
1: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0: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呀呀！哎呀，行了行了，说正事儿。
2: 亚飞，端饭。
1: 老卢头有个弟弟
0: 啊，
1: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0: 啊，怎么了？
1: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0: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那就能娶我妹妹？
1: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0: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1: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0: 哎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1: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0: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1: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0: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1: 那农民行吗？
0: 也不行。
1: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0: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1: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0: 你说什么呢？
1: 本来就是嘛。
3: 哼。姑姑，你恨谁？
4: 我恨你白妈。
3: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4: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3: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4: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
3: 哦。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0: 啊，来了。
5: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1: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5: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0: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6: 哼哼哼！打我干嘛呀？
0: 叫你哼。
6: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0: 他们是女的。不打你，
1: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6: 你警告谁啊？
1: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6: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0: 谁偷的？
6: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密。
0: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1: 是狗偷的。

0: 我是狗，我是狗。
1: 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狗

0: 这个行，坐这儿。
1: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2: 这家是你们开的？
1: 我都画圈了。
2: 我不管。
1: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3: 你起开吧。
4: 这可是我们先。

0: 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1: 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0: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啊。
1: 坏了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2: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3: 开门。
1: 你干什么劲？找死啊你！
2: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1: 你，魏国，快给你爸认个错。哎呀！
3: 伟涛，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了，去拿。
1: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3: 你给我出去。
1: 他爸，
3: 出去！治不了你了。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怎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那样跑哪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
2: 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3: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里救我来了你？你给我揍死！
4: 豆豆，走开！都给我滚！快点！
5: 看还不行啊！
4: 走！
5: 你干什么？
4: 快点，给我走！赶紧给我走！
5: 干嘛啊？哎，我们就不走。对，
4: 不走，
5: 我们就你能怎么办？对，就是不走。
4: 走不走？走不走？
5: 贾小
4: 峰，贾
5: 小峰！
6: 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哎，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他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4: 呸，用你致敬。
6: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4: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3: 我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
1: 魏国，快
3: 认不认错？
1: 错。快起来，快起来！哎呀，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3: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打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3: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3: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用你管，
1: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
3: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1: 快说话呀，说记住了。哎，魏国，快说清楚了！
2: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0: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1: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1: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哎呀，你还笑？
2: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0: 叫你炸，炸，炸，炸！
2: 我疼，我疼！
3: 我好，好，好！
4: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5: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伟国他爸？
6: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事。
1: 谁说的？
6: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6: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1: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6: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呢？
5: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6: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1: 毛主席怎么说的？
6: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7: 说过，还是说过。
6: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5: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1: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5: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1: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5: 走。
1: 喊他出来。
5: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1: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5: 那我也不喊，我好吧。
6: 王阳，王阳，
5: 王阳，你出来。
6: 王阳。我出来，
5: 出来！
8: 张伟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又紧了？
1: 我干什么了？
5: 他什么都没干啊！
6: 就是什么都没干。
8: 说的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5: 我们找他玩儿。
8: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1: 玩玩试试呗。
8: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1: 他病了
8: 啊，拉肚子，
5: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8: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那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0: 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吧。哎，
1: 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2: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3: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
4: 这边点就好。
5: 是，怎么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质问他。
0: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5: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0: 差不多吧。
1: 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2: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4: 为什么？
2: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1: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个。
0: 你就别给那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6: 哥，咱把反帝和防修带上。
5: 行。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五、四、三、二，
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3: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4: 什么是女子教育？
2: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
4: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5: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5: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6: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4: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

0: 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啊，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
3: 这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进去看看，
1: 我看他打完针没有。以后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2: 哎，记得了，这最后一次。
3: 你找我干什么呀？
2: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醒吧，党的儿子。
3: 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党的儿子，难道你不是吗？

0: 是不是？是不是你教我的？
1: 是啊，是我教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让你爸给我爸认错，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他当然敢了。
2: 根本就不敢，
1: 不敢。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2: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3: 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4: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是我，是你自己烧的啊！

0: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1: 他为什么提高？为什么提高？
0: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1: 才提狗的，是不是？
0: 嗯。
2: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要他。
1: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3: 爸，别！
0: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1: 起来，给老子起来！
2: 哎，你疯了！你这么踢孩子，把孩子踢坏了怎么办
1: 啊？就是让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2: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
0: 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3: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行。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大哥去。
0: 他死还没一品呢。
3: 干嘛呀？你说话呀！
2: 你让我喘口气啊！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3: 找爸爸干什么呀？
4: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
3: 哎，那爸爸能答应吗？
5: 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4: 答应什么了？
5: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5: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4: 什么话？
5: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2: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0: 卫国呢？
1: 出去上大号了。
0: 有什么出去上啊？
1: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占着茅坑不拉屎。
2: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3: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4: 姑姑，你还重复。
5: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0: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4: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3: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5: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3: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5: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3: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5: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0: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5: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0: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5: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0: 哼，死我也没办法。
3: 哎呀，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4: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2: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3: 再废话，再废话，你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0: 我吃完了。
3: 哎，你上班啊？
0: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5: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0: 你什么事儿啊？
5: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3: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5: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4: 妈，妈妈，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6: 哎，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6: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4: 家访去呗。
6: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4: 我哪知道呀？
7: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6: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7: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8: 就这事儿啊？
3: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8: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掐个什么呀？
3: 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9: 哎，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3: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9: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8: 把你能的那个，
10: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3: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11: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3: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糊了呀？哎
1: 呀，犯糊了，犯糊了。他又在外边偷听了？
0: 没有，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0: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1: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0: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0: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啊。
0: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1: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0: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1: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1: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0: 嘘，
1: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1: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0: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0: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3: 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0: 哎，饭怎么糊了？
3: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2: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姑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0: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0: 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0: 行，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5: 谁不看谁没种。
0: 不是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5: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0: 吃了枪药。

0: 小宁，大哥来吃饭。
1: 哎。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2: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0: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
3: 他不能不起来，他狠狠踹了我一脚，
2: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

都不说话呀、啊？哑巴了？啊？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得

美国，美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呢？放这儿了啊。

0: 老师，怎么了？有事儿吗？
1: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咱们坐下说吧。
0: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魏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 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那死孩子呀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啊！嗯，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吧。

0: 还不是，老婆，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Meleide.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们不饿，我要跟我哥哥老板妈妈。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真的是，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所长，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着。

0: 你干嘛？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1: 你不能进去看啊。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2: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好。
3: 魏国，你醒了？哎呀，你为什么坏他？当然醒了。魏国，
4: 我这是在哪儿啊？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3: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
0: 我坚决不吃饭。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3: 哼，这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老郭。
4: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4: 真的。

0: 谢谢爸爸。
1: 儿子，不用客气。哎，
2: 伟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0: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2: 是。
0: 那离珍宝岛远吗？
2: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好，这儿。
0: 太好了。
2: 伟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0: 时刻准备着。
3: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0: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4: 司令
2: 啊，
4: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2: 将门谈不上，虎子倒不假。
5: 什么时候能出院？
4: 随时都可以。
5: 哦。
2: 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6: 你出什么洋相？
2: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6: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2: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哼，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6: 讨厌！
2: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6: 你叫我什么？
2: 老婆子。
6: 谁是你老婆子？
2: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6: 我有那么老吗？
2: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6: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2: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6: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2: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6: 我就这么好骗啊？
2: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6: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2: 你说呢？
6: 有吧？有危险吗？
2: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6: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2: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6: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2: 走。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哼，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哼，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

0: 副可怜的样吗？
1: 嗯，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2: 说你胖你还喘啊，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1: 我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2: 这还差不多。
1: 哎呀，这样真好啊。
2: 怎么好啊？
1: 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哎，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2: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
0: 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1: 那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香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哎呀，开个玩笑，
2: 叫他服
1: 出来。开个玩笑，开玩笑。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1: 好好好，是我错了，玩笑开的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他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这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放下，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1: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0: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啊？
1: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0: 哎呀，快放下！
1: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

0: 顾，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来人啊！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
2: 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啊。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得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知林药业。

0: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2: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1: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2: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2: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2: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2: 这个闻一下，
1: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2: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2: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2: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2: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2: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2: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饮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0: 顾，你怎么了？顾，你没事吧？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呦，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开门。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4: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你这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5: 我也信，也不信。
6: 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6: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
2: 你哼谁啊？
6: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2: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7: 江师傅，能站住！
8: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9: 嫂子，
10: 哎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9: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11: 谁呀？葛老师啊？
9: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11: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9: 猜猜啊？
11: 他在吃饭。
9: 不是，
11: 那他在做饭。
9: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11: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9: 猜你猜。
10: 他们在亲热吧？
11: 谁在亲热？
10: 老丁跟葛老师啊。
11: 他们怎么亲热？
10: 亲嘴儿了吧？
11: 哎，讨厌你，不要脸！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9: 他在哭，他哭了，
11: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9: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10: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9: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10: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吗？

0: 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
1: 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什么事儿用你管啊？
0: 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
1: 哎呀，
0: 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嗯，干什么呀又？
1: 明天早上吃什么？
0: 随便随便。
3: 嗯，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0: 继续啊，啊，继续。
3: 哎，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0: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3: 哼。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办？争取呗。我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咱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3: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0: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3: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霜打的老脸？
1: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0: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3: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吗？
1: 有他什么事儿？在那瞎欢乐。
0: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嘿嘿嘿，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0: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不吃了一口，
0: 吃半口也不行。
4: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5: 肯定是丁叔叔。
4: 你怎么知道啊？
5: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4: 他为什么高兴啊？
5: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4: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5: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4: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0: 小飞，小飞，
4: 姐，
0: 去摆瓶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0: 那雅宁去。
4: 姑姑
0: 啊，
4: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
4: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0: 你们知道啥？
4: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5: 对，你说的对。
0: 对个屁！
4: 看把姑姑字儿的。
0: 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6: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6: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0: 哎，你拿的什么酒？
6: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0: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6: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0: 喝茅台咋了？
6: 哦，老丁就不配喝茅台。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0: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6: 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1: 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奶奶的，这也太丰盛了吧！啊，就是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大哥，热烈欢迎。
1: 你们欢迎的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
2: 哎。
1: 奶奶，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3: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
4: 还能把咱家喝穷了，
3: 真是的。
1: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5: 哎，孩子们呢？
0: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1: 行，
5: 好
1: 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5: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0: 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
3: 得了吧，
4: 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我想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
1: 怎么办？争取一下嘛。
0: 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啊，怎么不能比呀？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2: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1: 就是嘛，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
2: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
0: 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1: 哎，干，
0: 干。
3: 真不是个东西。谁呀？我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
4: 他怎么不是东西了？
3: 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
4: 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
3: 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哎，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
1: 哎呀，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
5: 站不住。
4: 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1: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3: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1: 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3: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1: 看样子像。

0: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啊？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你哪儿连命都不要啊？不，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
1: 政治生命也算命，
0: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1: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0: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
1: 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你不是不信吗？
0: 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那叹什么气啊？
1: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0: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1: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叹什么气？
1: 瞎叹气呗。 鸡抱鸭子，瞎操心。
0: 嗯，睡会儿啊，那个太晕了。

0: 我不做这个。
1: 哎哎，这个动作好，动作好，动作好。嗯，来抓来抓，来，掉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1: 手，准备完毕。
0: 好，看见那奖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爸，我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2: 保证完成任务。
1: 来，为江卫国同志参军，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
6: 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7: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5: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7: 高兴你的头！
1: 哎，折腾！
5: 你反动！
1: 哎，折腾，折腾，折腾！
7: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2: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1: 嗯，好，
8: 好。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5: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8: 哦，我想好了，我
5: 算了，
7: 你就别敬
5: 了吧。大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9: 老姜，
1: 不，
9: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7: 这哪有丫头样？
1: 这样好，我喜欢。
5: 哥，我也敬你。
6: 你要说什么呀？
5: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儿。
2: 好。

0: 千万不要搞特殊，要到时候锻炼。
1: 是。
0: 你看看，你看看，当父母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2: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
1: 哎，你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跨子弟。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2: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不着都去吗？
2: 哎，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2: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2: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0: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2: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不？
2: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0: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2: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0: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2: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去去去！
2: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0: 你想得美！
4: 哎呀，老姜，欢迎欢迎欢迎，您还亲自来。
5: 哎，真是太
4: 爱了！叫小姑父，
5: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4: 欢迎欢迎。

0: 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救 哥。
1: 哎。
0: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哦、快叫小姑。
1: 叫小姑。
2: 小姑啊。
0: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3: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1: 好。
0: 这个没晕船吧？
4: 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高兴。嗯。
1: 哎，
2: 嫂子，哎呀，
0: 要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啊。
2: 不用不用，我帮你。
1: 你辛苦了。
0: 你也辛苦了。
5: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1: 哎呀，哎，饿了吧？
6: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5: 为什么？
6: 待会儿告诉你。
1: 你们在说什么呀？
5: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7: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5: 都会有什么呀？
7: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5: 都是好吃的吧？
7: 大部分是。
5: 都有什么呀？
7: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体冻饼干什么的。
5: 我都要流口水了。
7: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5: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7: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5: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2: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8: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9: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2: 我没见过。
9: 你见过什么？
2: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10: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2: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10: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2: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9: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10: 就是。
2: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10: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9: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2: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10: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9: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10: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9: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1: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7: 好像是这个姨吧。
5: 这个字不念台吗？
1: 对啊。
7: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5: 我们班的豆脸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1: 那就叫她安台。
7: 找打是不是？
1: 为什么呀？
7: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1: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10: 我说吧，他们就是五尺不动三宝钉，是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1: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10: 真是知亲如父。

0: 说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1: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0: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1: 不要管就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0: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1: 你凭什么？

0: 他是谁啊？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0: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1: 嗯，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你干什么这是？
0: 陪你睡觉。
1: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0: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1: 哼哼，你说呢？
0: 还能吧。
2: 请你出去。
0: 哎呦！真有。真有还假有吗？
1: 哎呀！哎，你看，
0: 看什么？
1: 看你给我咬的。
0: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1: 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0: 哼，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1: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0: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1: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0: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1: 放心我什么？
0: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1: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0: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1: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0: 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1: 这奶奶的，你可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我给你看。
0: 敢。嗯，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别光心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1: 什么正事儿？
0: 给老总打电话呀。
1: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0: 你打。
1: 好，我打。
0: 你看什么呢？
1: 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0: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1: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1: 闲的，吃饱了撑的。
0: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1: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直起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1: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0: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1: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0: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是这玩意儿他想得过？什么东西？
1: 哎呀，行了，这一大早了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啊，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哎，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啊，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1: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0: 王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儿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
4: 来来，
6: 嫂嫂，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7: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会儿，这边擦了。
6: 好，
7: 穷讲究。
6: 来，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8: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嗯，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9: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8: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10: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8: 哎，来
10: 来来来，嗯，
7: 安泰，嗯，你来一下。
10: 哦，好。哎，行了，不用喝
8: 了，干了。哎，
9: 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10: 嗯，好，
9: 吃。
8: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10: 是啊，怎么了？
8: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10: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8: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10: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8: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10: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8: 那你听谁说的呀？
7: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10: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8: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10: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7: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10: 说你坏话呢。
7: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10: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8: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10: 服我什么？

0: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1: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0: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2: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3: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3: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2: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3: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4: 好人不长命。哎，
2: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呀，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5: 哎，小杜啊！
6: 哎哎，别坐这儿啊，到这边，坐这儿。
7: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是眼睛先堵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8: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9: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10: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8: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9: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8: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9: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8: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9: 贴，
8: 腰腿痛
11: 贴，
8: 风湿关节痛
11: 贴。
8: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9: 贴上很舒服，对症
10: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8: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

0: 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舷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

0: 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温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温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
1: 怎么了？
2: 哎，老丁、
1: 哎，小杜啊，哎呀，这都是这儿啊，都是这儿，都这儿。哎呦，哎
3: 呀，怎么喝成这样啊你？眼睛先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1: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3: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真是的，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1: 啊，
3: 行吗？
2: 没事。没事。
4: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可惜啊，他没这命。
1: 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

0: 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有她哭过的时候。她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她后悔的时候。
1: 吴一柱
0: 啊？
1: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武官科那个吴一柱。
0: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哟，老弟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0: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这我揉揉，这怎么那么疼啊？
1: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歹，什么见异思迁。
0: 又来。
2: 安老师下班了。
3: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4: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3: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4: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3: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4: 谢谢，不用。
0: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3: 哎呀，你吓死我了！
0: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3: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0: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3: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0: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这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干人家什么事儿了？
3: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0: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3: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0: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也没对他说。
5: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6: 什么事儿啊？
5: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6: 他什么事儿啊？
5: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6: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5: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三十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6: 好看吗？长得俊吗？
5: 不俊，一般人。
6: 不俊还挑什么？
5: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6: 那他那么能挑，那图老丁啥呀？
5: 图老丁是个官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6: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
5: 哎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6: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5: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6: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5: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6: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5: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6: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5: 好好好。

0: 好牙都让他给烫坏了，就
1: 是，那什么技术啊！哎呀，你看清楚没有？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嗯，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善茬。笑啥呀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一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哎，
3: 不像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哎，咱们说正经的。
3: 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你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那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那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他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那大人是大人，还
5: 行，听你的。
6: 哎，快来，快叫姨父。
7: 姨父。哦，
3: 哎，这是
6: 安然安诺。
3: 哎呦，你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6: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3: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6: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3: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8: 我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3: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2: 你吃饭吧。啊，我
3: 请你们吃饭。
5: 好，
3: 不要。哎，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啊？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2: 他们又没时间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3: 没。
6: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8: 够了。
3: 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9: 好。
6: 来来来。
3: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9: 干杯！
2: 哎，你们轻点儿。哟，
3: 痛！
2: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3: 对，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5: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8: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3: 你呀、啊，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2: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3: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6: 小江，
9: 哎，喊我干什么呀？
2: 哎，别闹了，听姨父说话。
5: 好。老江，
3: 哎，
5: 江司令。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3: 哎，你怎么就自己

0: 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1: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2: 慢慢喝，慢慢喝，喝多了出洋相。
0: 来来来，
2: 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
0: 来来来来来来，
1: 自己家吧。
0: 来，吃菜，
1: 吃菜啊！
2: 这边够不着。谢谢哥哥，谁？
1: 来来来，
2: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安杰，哎，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色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你干嘛你喝多了你？
0: 这点色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3: 现在也喝白酒了？
2: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0: 好。
1: 换白酒，
0: 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1: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
0: 对对对对，哎，朵，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1: 好的。
0: 哎，不用拿茅台，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1: 没事，
0: 喝最好的白酒。我告诉你，我还藏着两瓶五粮液呢。
1: 真的，
0: 真的。
1: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
0: 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2: 换杯子，来来来。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什么？ 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他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管屁用。
1: 欧阳啊，行不行啊？行啊，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0: 干。啊，
1: 行了，别喝了，老欧。哎呀，你来给我，给我，给我。
2: 你干嘛呀，老欧？
1: 你叫什么？哎呀，老欧，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0: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1: 你什么玩意儿啊？
2: 你干嘛喝我欧阳？你欧阳是谁啊？你，对不起，他喝醉了。没事没事。倒满了，倒满了。哎，好嘞，倒满了。喝醉了他就喝醉了。嗯，我看他不像喝醉了。来，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1: 你告诉我，
2: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1: 我叫什么？啊？
0: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1: 什么玩意儿啊？ 你干嘛叫我欧阳啊？怎么，
0: 不对啊，
1: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
0: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1: 真记住了。
0: 这次记住了。
1: 好，哎，我问你，
0: 嗯，
1: 我叫什么？
0: 你叫老欧。
1: 哎，对了，叫老欧。
0: 干了，来，干了。嗯，
1: 你叫我什么？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啊，混账！什么欧阳？刚给你说过，叫我老欧。
4: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1: 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2: 老欧，你干嘛你？ 对不起，他喝醉了。
1: 道歉。
2: 老欧，不准再喝了。
1: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老欧。
1: 你也叫我老欧了。

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听着我都快哭。
0: 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

0: 哎，干什么呀你？哭什么？
1: 老张，
0: 嗯，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着，谢什么呀？
2: 爸，嗯，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好，好好训练。
4: 怎么办？
5: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6: 走了，大姨。
5: 哎，再见，卫东。
0: 哎，来来来。
2: 老王，
6: 哎，
2: 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6: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2: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
7: 啊，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5: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7: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2: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潘姐，
7: 嗯，
2: 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6: 哎，别，
5: 我行，
6: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
2: 啊。
6: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5: 姐夫，
6: 嗯，
5: 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7: 对呀，这。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5: 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
6: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快站起来，谢谢姨夫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7: 说谢谢姨夫。
8: 谢谢姨夫。
2: 哎呀，
6: 大点声！
8: 谢谢姨夫。
2: 好，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8: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

0: 不用谢。
1: 来，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哎，吃啊！哎，
2: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3: 说这可就见外了。
2: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3: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2: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4: 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5: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4: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6: 老弟啊，
7: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6: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7: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啊，走吧，走吧，走吧，
6: 走吧，走吧，走吧，
7: 路上小心点啊！啊，
8: 好，再见了，
7: 好了，好好，
8: 小姨再见，
0: 你们再见，
7: 再见，再见，再见，
6: 好，走吧，
8: 再见了，孩子们，
6: 再见。
7: 好，走吧，走吧，走吧。
8: 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9: 你跟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多慌啊！
0: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9: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0: 广州好吗？
9: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你是哪有跟丫头样儿？
2: 是哈，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2: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他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哼什么？
1: 这不是他哼的，这是我哼的。
4: 你哼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的信这么费劲呢？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
4: 工作也……
1: 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
4: 哼，
1: 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的。
1: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
5: 哎呦，吃包子，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1: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5: 你有意见？哎，
4: 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抽的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你就吃相还想当飞行员？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嗯，没准还真能行。哎，
1: 你这是干啥呢？啊，
2: 飞机有事倒着飞，我先练练。
1: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2: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3: 你让爸爸也滚吗？
2: 哎，爸爸别滚，你滚。<笑>哎，德华呢？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4: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2: 老丁一天不结婚。
3: 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真是个傻瓜。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2: 为什么？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3: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2: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够不着。当飞行员有什么？你说怎么了？危险呗。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3: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2: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3: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的。
2: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5: 你想得美！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2: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我听我妈说。
3: 二哥被刷起来了，是饱了？饱了。饱什么呢？就吃那么点儿，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6: 我这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呀？
3: 你这还在当？生俩门子气人，你当不上，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6: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3: 什么意思啊？
6: 快吃吧，饭都凉了。
3: 善去是什么？善去长哪儿啊？
6: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二哥，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7: 水晶。
6: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爸，
8: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7: 空降兵啊，
8: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7: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爸，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嗯，这都要当散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1: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2: 照相？照什么相啊？

0: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全家福还是老照。
0: 那爸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2: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0: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你这不是偏心眼吗？哼，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2: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还有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2: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3: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4: 妈，我二哥好像不大高兴。
5: 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4: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6: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谁呀？干什么？
1: 我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0: 对你个头啊。
1: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照照镜子去。
3: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2: 你小声点，让你妈听见了。
3: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2: 我傻，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

0: 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

0: 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疾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的画作古韵犹存，技法甚至超越前人。
1: 他是一个罕见的什么都画的画家。
0: 生逢乱世，他依然追寻艺术的大千世界。
1: 从山水到人物啊，诗人啊，花鸟草丛。

0: 什么包括哈巴狗，他身边周围的一切他都感兴趣。
1: 他就是张大千，中国极负盛名的国画大师。从临摹仿古到泼墨泼彩的艺术创新，张大千是如何实现这奇迹般的突破的呢？
2: 近现代的这个艺术家来，水墨艺术家来讲啊，他可以说是领先的。
1: 他半生漂泊海外，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始终长髯飘逸，马褂加身。有人说他的形象总给人以仙风道骨之感，仿佛来自世外桃源。也有人说他的画作无论怎么抽象，都深深地植根于传统。然而这样一份对古代文人理想的坚守，却并没有让他与世隔绝。相反，他的作品深受现代观众的喜爱。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张大千的笔墨自由地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又是怎样的命运，书写了一代绘画大师不朽的人生传奇？四川内江是张大千的故乡。如今这位国画大师几乎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标志。1990年，张大千纪念馆在内江东桐路圆顶山建成。尽管大师上世纪40年代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未能重回这片故土，但内江人依然把他看作是家乡的骄傲。人们不仅了解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国画大师，还知道张大千也是一位美食家。声名远扬的大千风味菜在内江深受欢迎，人们在品尝了大师创立的独到佳肴时，也品味着这位同乡的生活情趣，还在茶余饭后谈论着关于他的各种传奇故事。1899年5月10日，张大千就降生在内江老城区内的这种民宅里。在家中的孩子里，他排行第八。
3: 我们父亲这一辈一共有10个，有9个儿子1个女儿。
4: 张大千他的祖父一代是广东番禺人，在内江的家境还是比较好。到了他父亲一代，由于战争年代，所以说他这个家境呢慢慢的啊开始衰落。到了张大千这一代，他的母亲靠跟别人绣花为生。
5: 我奶奶很能干的，她是一双小脚，就是我们那个内江啊方圆60-70里了都知道有个张绣花的，也叫她曾绣花。
1: 那时仅仅靠母亲曾有珍绣花来供养全家，张家的窘迫可想而知。因此张大千的父亲张怀忠一直希望家族人丁兴旺，将来有望复兴家业。而张大千出生时的一些神秘迹象，让张怀忠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不同寻常。
6: 说他母亲要生他之前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和尚给他一个铜盘，里面剩了一个小圆给交给他母亲。后来第二天他母亲生张大千。
1: 张大千原名张正全，母亲曾有珍的梦让家人都觉得他就是黑猿转世。而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张大千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后来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由张正全改成了张元。他一生都爱元养元画元，天性中

0: 黑猿相近的无拘无束与洒脱不羁。实际上，位于长江流域沱江上游的内江，自古就是一个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地方。张大千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民间文化氛围。
1: 内江它是长江流域沱江，它整个的一种文化传统，就是一种那么耕读起家，崇尚读书，崇尚书画。
0: 这幅画作是张大千的母亲曾幼珍1918年所绘的《耄耋图》。从画作中不难看出，曾幼珍的灵巧已然超越了当时一般民间画师的水平。这位知书达理又从小学习过女工的传统中国妇女，擅长绘画和刺绣。应该说，张大千最早的美术熏陶就主要来自母亲的影响。张大千的几位兄长也是他重要的启蒙老师，二哥张善子擅长画虎，三哥张立成经商，四哥张文修从医，每个人都闯出了一番天地。在兄长的引领下，1914年，少年张大千第一次走出家门，去重庆求精中学读书。而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会因为一次特殊的经历而被彻底改变。
2: 他当学生啊，中学生，而且他是学生，而且当学生中间不是还有一个插曲，当土匪100天。
0: 原来，那时正值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时期，学校被迫停课放假，没有钱回家的张大千决定约几个同学徒步200多公里，走回内江。没想到，他们走到半路，不幸被土匪绑架，
3: 抓了要钱，家里边那个时候还没有钱呢，就不放他走，所以就把他给圈起来看。后来这个土匪又看见他写字写得很好，就说你别走了，你跟我做师爷。
0: 虽然张大千凭着一手好字拯救了自己的性命，却被迫与土匪为伍，还必须与他们一同下山抢劫。一次，他们去抢劫一个大户人家，按照黑道的规矩，空手而归是要犯忌的。不甘堕落又迫于无奈的张大千，在威逼之下只好拿了一本书，名叫《失血寒英》。此后，张大千在匪巢内有了学习诗词的启蒙读物，一有闲暇就拿着抢来的《失血寒英》反复研读。
3: 因为你作诗必须要懂得韵，所以这本书非常对作诗的人呢非常重要。
0: 那时，一位也被绑架上山的前清进士，正在等待家人筹款前来救赎。无意中，他发现土匪窝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好学的小师爷。问明真相以后，这位学养深厚的文人便以满腹经纶相授。没想到，日后除了绘画，在诗词方面也同样造诣非凡的张大千，他作诗的功底竟然是在匪巢里打下的。尽管有了一位老师的陪伴，但是年仅16岁的张大千还是日夜盼望着回到亲人的身边继续学业。他并不甘心沦为真正的土匪。
2: 后来是我父亲托地方上的以前的这个所谓舵把子舵爷去跟土匪拿言语，最后我父亲到游艇到那边山上去把张大千接回来的。他从土匪绑票到我父亲通过各种关系最后就把他接回来，刚好100天。
4: 张大千一生肯定是传奇的人物，当了100天土匪，这个都是一般人

0: 难以经历的东西。跟土匪在一起，他养成了很江湖的性格。他说他自己一生最死江湖大，只有自己一生懂得江湖有多大。
1: 经过百日师爷那番历险，惊魂未定的张家决定让二哥张善子带着张大千远赴日本学习染织。学成回来之后，与家人一同开办染织作坊，走实业致富之路。张善子是个嫉恶如仇、个性刚烈的人，他曾积极参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民国初年的革命功臣，但是他的性格却难以在官场立足，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张大千东渡扶桑。
2: 张善子是北疆周处区的一位非常爱国、非常受人尊重的大画家。
3: 张善子画了老虎啊，他实际家里养着虎啊，养着小老虎，养着大藏獒，养着狗。
4: 我就现在还记得那时候抱着我骑老虎，他很严啊，对我父亲也很严，但是对我父亲画画可能是管的。带到日本去是他带到我父亲去日本。
1: 在日本期间，张善子发现比自己小17岁的弟弟张大千在绘画上极有天赋，于是竭尽全力引导和培养。正是在此时，张大千才真正开始走上绘画的道路，而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这位擅长画虎的二哥张善子。
3: 他是他的老师啊，等于他先画虎，要求他弟弟补山水景，教写画山水的基本方法，实际上张善子手把手教的。
1: 张大千在日本有了二哥这样的严师，绘画技法大为长进。这是张大千1918年所绘的水墨纸本作品，此画在日本博物馆展出时被日本人当成中国古代名家的笔墨，殊不知却是一位不到20岁从中国西南沱江畔东渡扶桑而来的四川小伙子临摹的。临摹名家作品《诗古人》在那时就已经是张大千研习绘画的一种方式了。1919年，一个噩耗从家乡传来，张大千的未婚妻去世了。原来在他赴日本读书之前，家里早已为他订了一门亲事，这个未过门的姑娘就是他小时候青梅竹马的玩伴谢顺华。张大千与薄命的红颜感情笃深，如今天人相隔如晴天霹雳，他立即启程回乡奔丧，却赶上张勋复辟，国内一片混乱，只得滞留上海。不久，二哥催促张大千返回日本。1920年，张大千带着无尽的哀伤完成了在日本的学业，与二哥一同返回上海，但对于未婚妻的思念无法释怀，张大千萌生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从张大千晚年在台湾居住的摩耶精舍中，那些无处不在的禅意不难看出，大师的确一直对佛学和禅宗十分感兴趣。张大千在1940年之前画过许多观音像，在他的众多自画像中也常常把自己画成一个居士，因此有一些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们认为感情受挫只是他出家为僧的表面原因，回国后一时找不到发力方向，才使他将视线转向博大精深的佛学。带着一位好友父亲的亲笔书信，张大千

0: 了当时的松江禅定寺，住持义林法师为他取法号大千。这个法号来自佛家经典《长阿舍经》中的“三千大千世界”一语。此时，张大千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厌世而遁入空门，却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机缘。从此，大千这个气象不凡的法名代替了他的本名，伴随了他传奇的一生。张大千虽然在佛门过着吃斋念佛的日子，但心中却始终惦念着鲜活的尘世。在这幅仿李伯石罗汉图中，他笔下的出家人也充满了世俗的意趣，这似乎就是当时那位大千居士本人的真实写照。
1: 因为那个艺术说到底，它的本质就是一种情感的一种表达，不管它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愉快的或者是一种忧郁的，它在表达这个感情的时候，它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释放，是一种自由。当然说到底呢，艺术它就是一个玩儿。
0: 这是画家叶前宇笔下的张大千，用自己的胡子来画画，足见大师俏皮的一面。也许深信自己是黑猿转世的张大千，也像黑猿般有着热爱自由的天性。三个月后，最终因接受不了佛门规定的烧戒，在剃度大典前夜，张大千悄然离开。红尘间究竟还有什么让他放不下的东西呢？而那时才21岁的张大千并不知道脚下的路会将他带向何方。刚回到上海，张大千就被四处寻找他的二哥张善子押送回了四川老家。此时父母为他又定了一门亲事，新娘名叫曾正荣。
2: 我的母亲她个子不高，胖胖的，就是那种旧社会的贤妻良母。但是呢，因为我妈妈是包办的，我爸爸不喜欢的了，我觉得她还是有她的心酸和心痛的。
0: 新婚后的张大千并不留恋家里安排的一切，年纪轻轻就做过土匪与和尚，这样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的骨子里开始有了一份超出他本人实际年龄的成熟与胆识。他真正独立的闯荡这才刚刚开始。为了继续学习书画，张大千重返上海。1920年的上海滩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他们中间名家荟萃。在二哥张善子的安排下，张大千拜在了前清名士曾熙与李瑞清的门下。他的这两位老师都是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书画大师，由于他们十分偏好石涛、八大山人的作品，张大千也因此深受影响。他从一开始效法的就是石涛的山水和八大山人的花鸟。石涛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末清初中国画坛上最杰出的一代大家，他们的画作兼具革新与独特个性。石涛更与梅青等明末文人画家共同开创了黄山画派，对后世影响极大。
3: 他一上手就是那种最高的一流的画师，所以他的学习来的资源跟丰富那个是无与伦比的。
1: 张大千临画的时候他还可靠记忆靠背，他能背得出来那个哪一笔是怎么搞的，哪个石头是怎么画的，他有那个超强的记忆。所以真的一般的画家可以通过学习而来达到大师级的画家那是要靠天才。
0: 石涛的山水意境透着一份隐居生活的空寂，兼具入世与出世思想的张大千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况味，因此他临摹石涛画作时，气韵、笔墨、情景与意境都十分惟妙惟肖，甚至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美术史学家、鉴赏家黄宾虹可以说是最早被张大千画技蒙骗，未能识别出真假石涛的著名人物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黄宾虹有一次在城隍庙古玩街购得一幅石涛山水长卷，觉得跟几天前在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家中所见真迹不相上下，甚至在技法上还略胜几筹，于是100元买下，直奔李瑞清家请其观赏。不料站在一旁的张大千发现那正是自己仿制的作品，为了不让黄宾虹蒙受损失，张大千恭敬地将100元呈给黄宾虹，并向他说明各中原委。黄宾虹在惊讶之余对张大千的才能大加赞赏。
3: 对现代艺术家来讲的话，我们在现代艺术教学都反对临摹，认为临摹是抄袭，认为临摹是固步自封，可是对张大千来讲的话，他却认为临摹是真正让你走入书画唐奥一个不二法门。那临摹的意思呢，他觉得跟读书一样。那他说哪有人就是说你去做文章，做文章就等于是创作了，你没有经过读书学习的阶段，你怎么去做文章跟创作呢？
0: 遍临历代名家直至高古，张大千的传统绘画技法日臻炉火纯青，可是人才济济的大上海何处才能找到自己事业的落脚点呢？秋英会成了张大千真正崭露头角的地方。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有不少由专业人士组织的文学艺术团体，秋英会就是其中之一，并且在圈内很有影响力。青年人如能在此得到大家的赏识，便能在上海滩占据一席之地。早已练就一身绝技的张大千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他不仅在秋英会上得到了前清遗老以及海派大师吴昌硕等名家的赏识，还在各类文人雅集的聚会上锋芒毕露。虽然张大千在上海的名声越来越响，但这还不能让他真正以卖画为生，在上海的生活费用都靠几位兄长接济，而张大千此时已经娶了第二位夫人黄宁素，还添了不少子嗣，养家糊口的压力无形中让刚刚打开局面的张大千在上海感到一片茫然。1925年，27岁的张大千结识了宁波富商李茂昌。正因为此人的赏识和赞助，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品全部售完。自此，张大千终于从一名文人画家变成了一位职业画家。随着张大千在上海声名鹊起，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文人名家荟萃的地方——北平。

0: 在那个时候，上海跟北京是一南一北两大文化中心，不管是哪一种艺术，唱京剧唱什么，都要南北两个都市都成名了才是全国一流。所以张大千光是在上海不够，他要决心到北京创码头啊，他去拜访普心俞。
1: 当时名震京城的普心俞是前清王孙，学养深厚，极富书卷气，他的画作以清雅明丽的风格雄踞北方画坛。张大千虽然立足于南方，但每年都北上与这位同道切磋技艺。六七年后，两人在书画上各自都更为精进，一南一北特色鲜明，旗鼓相当，南张北谱就这样成为了那个年代画界的美谈。
2: 那时候南张北谱嘛，南张大千，北边普心俞，普心俞这是画画的都得。
1: 张大千与普心俞在30年代合作了不少作品，这幅创作于1934年的《松下高士图》就是两人的即兴之作。普心俞以泼草点景，而张大千则在松树下画上了他拿手的古代高士。
3: 在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符号，就是高士。所有的山水里面，他几乎都有一个侧杖的高士作为点景人物。这个当然一个是他追求中国传统的山水的林泉之心，追求文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这个是他一生的一种精神追求。
1: 在普心俞的引荐下，1936年，张大千花费巨资租下了颐和园的听力馆。在这个慈禧太后曾经听过戏的庭院里，皇家园林的景致为张大千打开了书画之外的人文世界。于是他开始将目光从临摹仿古转向了万物造化。但是不到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平沦陷，张大千被困在了颐和园。国难当头，乱世之下，他将如何继续自己对中国书画的探索呢？

0: 笋干跟肉还有胡萝卜，
1: 也是你小时候的这个记忆。
0: 对，就是都是小时候爱吃的东西啦。嗯，因为这种传统美食其实在这种很都市的城市里其实会很少看到。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西安市雁塔区信访案件化解工作时强调，坚持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用心用情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多解难事。
0: 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
0: 中国舞蹈荷花奖将连续10年在陕西举办，第14届荷花奖颁奖典礼将于5月14号在西安举行。
1: 五一假期，我省文商旅体展多元融合点燃消费热情，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6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2: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之以恒抓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强化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放各环节管控，严厉打击超人数、超药量、超许可范围、超设计产能和擅自改变工防用途、改变生产工艺等行为。要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聚焦煤矿、废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老旧房屋、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聚焦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电梯等特种设备，深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对重点问题及时挂牌督办。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持续抓好重点领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点群体服务管理，重点部位治安防控，筑牢公共安全屏障。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把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
1: 5月6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市调研雁塔区信访案件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解决信访问题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用心用情为群众多做好事、多办实事、多解难事，切

0: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
1: 赵一德首先来到杜城街道杜城村城棚改项目现场，了解回迁安置有关信访问题化解情况，实地查看施工进展，入户检查房屋质量。他要求属地督促施工单位加快完善水电气暖等配套设施，提升区域整体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机制，让回迁群众在新家居住生活的安心舒心。马腾空村城市更新综合改造项目是西安市保回迁重点民生工程。赵一德走进安置社区，了解规划建设、社区管理、物业服务等情况，在项目部认真听取群众代表的诉求建议，并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办法。他强调，群众主动来访是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以如我在访、如看家信的态度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从严从快落实各项举措，依法依规把存在问题解决好，群众诉求回应好。赵一德强调，做好信访工作意义重大，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严实工作作风，层层传导压力，确保任务一抓到底，责任一贯到底。要一体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信访积案攻坚专项工作，认真落实各项行之有效的机制做法，最大限度推动信访问题按结事了、事心双解。要突出双向规范，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严格按照五化四到位要求解决信访事项，切实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做得更细更实。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动党员干部共同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西安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2: 五月五号下午，省安委办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传达学习李强总理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对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作出批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作出具体安排。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时刻保持思想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各级安委办要迅速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全覆盖检查烟花爆竹企业，发挥专家指导帮扶作用，帮助企业自查自改。要聚焦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储存等各环节安全风险，加强全链条安全管控，重点整治三超一改等违法行为，要紧盯矿山、交通、危化、工贸、消防、燃气、旅游等重点领域，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要加大明察暗访、指导服务、执法监管、通报曝光、追责问责力度，压紧压实各级安全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五月六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十三次常务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会议还研究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
1: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紧盯各领域风险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燃放全链条安全监管，聚焦消防、矿山、非煤矿山、道路交通、自建房、危化品、易燃易爆品、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实做细防汛备汛、高温天气安全防范等工作，把各类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 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完善制度机制，夯实安全基础能力，狠抓各

各方责任落实，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强调，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深入实施我省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带动陕西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上新台阶。要顺应乡村演变规律和人口变化趋势，持续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有力有效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

0: 长效。会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着眼基础研究关键领域，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范九伦、高岭和王刚、郑永刚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舞蹈荷花奖落地陕西工作组委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国舞蹈家协会、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联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舞蹈荷花奖即将在陕西开展的系列活动情况。
2: 据介绍，中国文联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已在北京签订中国舞蹈荷花奖落地陕西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从2026年起，中国舞蹈荷花奖将连续10年在陕西举办，主场地在西安。
3: 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计划于5月14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5月15日至26日举行2026年度中国舞蹈荷花奖精品在陕西省内的巡演活动。
2: 中国舞蹈荷花奖创立于1998年，是中国舞蹈艺术的最高专业奖项，每2年评选一次。目前设有5剧《中国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中国当代舞》《中国现代舞》5个子项。这次落地陕西后，承办工作将围绕维护专业权威、共享文化成果、赋能产业发展3大核心目标展开，确保这一舞蹈界的重要奖项在三秦大地持续绽放光彩。
4: 省级层面成立高规格的组委会，形成省市联动、政企协同的工作体系。立足荷花奖长远发展，我们正在积极筹建陕西舞蹈荷花奖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组建“一带一路”舞蹈艺术及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舞蹈名家工作室，强化资金与人才的长久保障。
2: 目前，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优秀作品巡演等活动的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中国舞蹈荷花奖落地陕西，既是国家级文艺平台赋能陕西文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也是西安深耕文化兴市战略、加快建设中国演艺之都、全力打造西安演艺核心品牌的重要机遇。
5: 西安作为荷花奖核心承载地，严格对标中国舞协专业规范，全流程、全链条做好古典舞中庭赛事的组织、场地运营、后勤保障的工作，将荷花奖经典舞蹈精品节目植入大唐不夜城、西安城墙等城市文旅地标，打造常态化荷花展演季。
2: 记者从世博会执委会了解到，第10届世博会将设置航空低空经济展区，聚焦低空经济全产业链进行集中展示。展区立足低空产业前沿需求，重点展示民用航空低空管控平台技术、安全技术装备及各类应用场景，搭建政企机构合作交流平台，助力构建低空经济创新生态圈，推动产业规范健康发展。据了解，去年世博会首次设立低空经济展，吸引了300多家行业领军企业参展，收获良好展会效果。近年来，陕西低空经济稳步发展，无人机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各地发展特色鲜明。西安集聚了400多家产业链企业，主打研发制造。榆林发力无人机试验测试、飞行培训等领域，宝鸡、汉中等地市也因地制宜培育相关产业，全省低空经济产业链持续完善。
6: 五一假期，我省传统商业焕新赋能，服务消费体验升级，文商旅体展多元融合点燃了假日消费热情，为假日经济注入了新活力。
2: 五一前夕，省商务厅举办2026年二季度购在中国闪亮生活促销活动，组织各地围绕五一假期推出一系列亲民产品、乐民活动、便民服务和惠民措施。五一期间，全省各地充分挖掘当地特色文化、民俗风情与资源禀赋，将传统文化、市井烟火与假日休闲深度融合，特色街区活力迸发，文旅景点人潮涌动，带动餐饮、文创、住宿等消费实现稳步提升。
7: 我们五一期间生意 特别火爆，每天可以接待300人左右，欢迎大家前来游玩。
8: 我们每天的参赛人数500人，赛制1-3，本次比赛来黄参赛的人数加上这个游客在6000人以上，真正。

0: 的实现了以债促旅，以旅兴农。
1: 五一假期，全省开展各类节日促销活动460余场次，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在第18届西安五一车展上，29款新车举办上市发布活动，53款新车亮相，多款热门车型实现西北首秀。西安正成为车企布局西部市场的首发首选地。6天展期，累计接待观众24万多人次，达成购车订单1.5万多台，交易额突破32亿元。
2: 本届车展活动紧扣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政策导向，构建了国补加地补加厂补加组委会补贴四位一体的让利体系，切实降低了消费者购车的门槛，让消费者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有力推动了陕西汽车消费热潮。
1: 五一期间，全省汽车、家电、3C 数码产品累计申请补贴资金0.76亿元，惠民力度十足。文旅消费方面，全省重点监测的55家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610.02万人次，同比增长6.22%。全省570家零售餐饮样本企业实现销售额13.38亿元，同比增长6.23%。
3: 我省各地抢抓五一旅游热潮，创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从实景演绎的视听盛宴，到文博场馆的静心品读；从古城街巷的潮玩打卡，到乡野山间的休闲漫步，文旅市场精彩纷呈，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今年的五一假期是西延高铁开通、宝塔山景区免票开放后的首个小长假。延安市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多个景区举办畅游红色延安、乐享黄土风情主题文旅特色活动，让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延安精神和陕北文化的独特魅力。
4: 假期累计接待游客7.2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实现了客流的跨越式增长。
1: 壶口瀑布、黄帝陵、乾坤湾、甘泉大峡谷等景区同样热度拉满，各景区打造特色主题活动，让全国各地游客在欣赏大美山川的同时，感受延安的生态美和乡村美。据统计，五一假期延安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153.12万人次，同比增长5.20%，接待国内游客总花费9.72亿元，同比增长5.42%。榆林市以文化加景区加非遗为主线，精心策划5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古城、黄河、黄土、红色等主题。乡村旅游同步推出近郊微度假、农耕采摘等新业态。近150场文旅活动实行门票减免、套票让利、消费补贴等惠民举措。公益演出及公共场馆免费开放全面落地。五一期间，榆林市共接待游客157.64万人次，同比增长4.63%，游客总花费10.50亿元，同比增长4.69%。咸阳市紧扣山南水北咸阳很美主题，精心策划举办了111项文商旅体系列活动，涵盖春日踏青、劳动送赞、非遗传承、科技赋能、夜间消费5大板块，发布4大主题、8条精品旅游线路，丰富产品供给，激活文旅消费。2026咸阳湖龙舟公开赛、咸阳老街喜木立信沉浸式实景互动演出、乾陵景区盛唐礼仪展演，让广大游客互动参与，全市文旅市场呈现人气旺、消费热、活力足的繁荣态势。汉中市深挖文旅资源禀赋，作量汉文化、陕南民歌、汉中鲜鱼等文旅 IP， 推动文旅加演艺、文旅加民俗、文旅加体育、文旅加研学等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场场内容丰富、全民共享的好吃、好看、好玩、好逛的超然文旅盛宴。同时还发放景区、商超、住宿、餐饮等全品类商旅消费券200万元，全面激发市场活力。
5: 五一假期，西安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双向高峰。5月1号至5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7万人次，出入境航班180多架次，其中出入境外国人超7900多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1.7%。为应对客流高峰，陕西边检总站严格落实两公布一提示要求，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况。
6: 我们科学组织勤务，开足查验通道，严格执行中国公民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措施，密切部门协作联动，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最大程度保障旅客顺畅通关。
5: 五一假期，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客流攀升。统计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机场

港共计起降航班4555架次，进出港旅客65.5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为14.9万人次。与平时相比，五一假期高峰日旅客量较日常增长约20%。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今年五一机场加密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热门航线、重点航线更换宽体机，提升载客量，同时增投国际航线，保障维也纳、曼谷、新加坡等出境。

0: 种的投用，让智能种田科技范儿十足。
1: 在榆林市定边县的田间地头，搭载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匀速前行，播种覆土压实一气呵成。不远处，智能水肥一体化控制室正自动运行，地下管道把水和肥精准送到每一株玉米根部。
2: 全程机械化，机播机，这个智能化水肥一体化，这个对我们这个种地的是有大大的帮助。现在一个人能干你过去十个人的活都绰绰有余。
1: 玉米高产高效种植的关键就在这套智能水肥系统，传感器实时监测土壤干湿和养分，再根据不同生长期的需水需肥规律自动配比，精准输送，让水肥管理省力又科学。
3: 在我们2300亩智能水肥一体化核心示范区的范围内，亩均测试了已经过了1吨1左右，效益增产非常的明显。
1: 作为产粮大县，榆林市定边县近年来重点推广高产优质玉米品种，集成应用合理密植、水肥精准调控、旱地玉米全模双垄沟播技术等关键技术。今年预计播种玉米160万亩，整体播种工作预计在5月中上旬完成。而在延安市志丹县，土地流转后集中连片，农机服务队全程托管。在双河镇甄家堡村玉米大豆复合套种模式下，村集体预计可增收30万元。
2: 我们这个家的人啊，都是少年级人，就是没办法种了，国家叫流转。我们离村庄也是庄村的人，栽门卫的人全部都给交过来。
1: 零散地块变成连片良田，单打独斗转为抱团发展，村民拿到租金和务工两份收入，机械化也有了用武之地。今年甄家堡村组建了农机服务队，大型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轮番作业，人休息，机不歇。
4: 我们已经完成了1600余亩，剩余的地块预计在一个周以内也全部播种完成。
1: 今年志丹全县计划耕地播种31万亩，目前已完成播种14.2万亩，土地盘活提质与农机全域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平凡铸就伟大，奋斗成就梦想。西安的外卖骑手冯天雷立足配送一线岗位，勤勉实干，担当奉献，凭借过硬业务能力与暖心善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用奋斗展现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时代风采。
6: 清晨日暮，风雨无阻。记者见到配送员冯天雷时，他正骑着配送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高强度的配送工作里，即便依靠车辆代步，他每天仍要步行3万多步。
7: 最近一天的话，虽然说是淡季吧，但是跑个5、6单还是比较轻松的。
8: 旺季的话呢？
7: 旺季的话，80单或90单都有可能。
6: 从军旅生涯褪去戎装，严谨自律、精益求精的军人本色，深深烙印在冯天雷的工作日常中。从业以来，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深耕服务细节，以极致拼搏的态度扎根平凡岗位。
7: 我觉得我比别人更狠，比别人更拼，尤其在对自我要求的方面嘛，我觉得也是在部队上教给我的吧。要么不干，要干。就一定要干到最好的。
6: 极致的坚守与付出换来了实打实的亮眼业绩。多年来，冯天雷深耕配送服务，用心对待每一笔订单，始终保持高标准、零失误的服务水准，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标杆。
7: 到现在为止，累计单量在15万单以上，并且一直在至少是能保证在每个月都在西安的前20名，并且能保持到零差评、零投诉。
6: 履职尽责，做好服务的同时，冯天雷常怀赤诚之心，用担社会责任，在工作途中主动挺身而出助人为乐，用凡人善举传递城市温情，彰显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
7: 有一次因为暴雨吧，暴雨，然后那个交通信号灯失灵了，然后呢，我到路口了之后就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站到路边充当起交警的角色，然后指挥交通，然后经过我的指挥啊，交通秩序很快恢复了一个正常。
6: 从风雨无阻的坚守岗位到危急时刻主动担当，冯天雷以勤勉奋斗诠释初心，以温暖善行点亮城市。这份沉甸甸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对他个人奋斗的最高褒奖，更是对千千万万网约配送劳动者群体的认可与致敬。
7: 我会

0: 继续努力，把这份荣誉作为我的对我的激励和鞭策，投入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工作中，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通过外卖配送员这份工作获得更高的收入，日子过得更好。
1: 由中国援建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总部办公楼近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交付使用。该项目由陕西建工集团承建，其中办公楼包含诊所、银行、餐厅等附属设施。会议中心可容纳约800人，配有先进的同传系统和视听设备。项目占地约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66万平方米。西共体总部办公楼是中国对西共体的首个援建工程。西安高新区日前发布抢抓具身智能产业机遇、培育产业新优势3年行动计划。未来3年，西安高新区将通过组织、政策、金融、环境等方面的强化保障，打造完整具身智能产业链与产业生态。计划到2028年初步构建起完整产业链，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吸引产业链企业超100家，生态企业超300家。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3: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2: 再见。

0: 岛之源。
1: 包子王怎么还不来？这种体力活应该让他来干。
2: 就是啊，需要的时候他每次都不在场。
3: 朋友们，看见这个了吗？
4: 包子王，
3: 对不起，因为重要的事情耽搁了。
4: 滑雪场进行雪雕庆典。
5: 哎呀呀！第一名奖品是笔记本电脑，这种事当然得由取得雕刻资格证、对雪人资格证的我去参加。
6: 真的吗？妈妈最好啦！
7: 老婆，我回来了。哎呀，
5: 你哪里不舒服吗？怎么这么有气无力的？
7: 明天起我得去支援雪雕庆典3天呢，引导人们防止事故。每回庆典上都有小偷要抓。哎呀，我可是很怕冷的。太过分了吧！我要受苦受累，你在开心什么？
5: 因为我和小咖也要去参加庆典。啊！
1: 就此，我的一家人和朋友们前往了雪雕庆典的滑雪场。嘿，
5: 话说回来，想要参加雪雕庆典，我们得先定一个组名，叫什么好呢？
2: 叫做雪国女王，怎么样？
5: 雪国女王？哎呀，好像是在说我呢。很好，组名起好了。接下来的3天里，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雪上飞驰的爱的游轮。
4: 爱的游轮？
5: 这世上没有比爱更珍贵的了。好，大家开工。
3: 哦，用点力。
5: 今天到此为止，大家辛苦了。
3: 现在我们可以玩滑雪吗？
5: 当然了，但晚餐之前记得回来哦。
4: 是。

0: 差点就出大事了。哦，哇，是雪兔。
1: 你好啊，雪兔。呀呀，他说见到我们很高兴。呀呀，哦，他想让你挠挠背。
0: 挠背？你是否被痒了吗？
1: 知道了，我好好给你挠。
0: 啊，周围全是雪兔啊！啊？你们也要挠背吗？
2: 徐凯，你那边情况如何？
3: 目前没有什么异常，也没几个人。
2: 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下班休息吧。
3: 是。啊，真期待啊！
4: 我们上去吧。
3: 好，大晚上的去爬山，不会有问题吧？啊。
0: 这是什么声音？是我听错了吧？
2: 什么？雪崩？
3: 是的，半夜上山的游客被卷进雪崩里去了。
0: 该不会凌晨时的那个声音？
5: 那赶紧呼叫救援队啊！
3: 因为大雪，路都堵住了，无法上来。
2: 没办法了，为了市民安全，我们只能亲自去了。徐凯，出动！
5: 我有应急救援资格证和滑雪教练资格证，我也去。
6: 我也要帮忙。
3: 啊，
6: 我是这里的居民，熟悉山路，我也有山岳救援队资格证。
2: 很好，各自收拾东西，十分钟后出发。
0: 这样的话，
5: 闪现吧，卡猛！
7: 陈，我是又慢又快，刚柔并济，永远积极乐观的卡宝，碧玉玄武，这是我驰骋雪原的好搭档，金钻叉车。
0: 啊，
7: 小卡，你叫我有什么事吗？
0: 碧玉玄武，爬山的游客被雪崩卷走了。
7: 天哪，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那我们赶紧去救他们，你坐上金钻叉车吧。
0: 玄武，你怎么不跟上了？
7: 我在水里快，但在地上慢啊。
0: 之前摩萨轰也是这样。
7: 你不用担心，我有这个。出来吧，金钻雪门。雪上奔驰的雪板，启动。
0: 他说又慢又快，原来是真的。
1: 很好，金钻叉车，我们也跟上。
5: 我们还没到吗？
6: 雪崩发生地点离滑雪场有些距离，我们要越过那座山。
8: 啊，有点远啊，我们加速吧。
0: 巴豆，去找找人们吧。
1: 小潘，巴豆说他流鼻涕，鼻子不好使了。
0: 我没想到会这样。
7: 没关系，挖雪看看就知道了。金钻叉车，我们上吧，金钻合体。

高

0: 雪兔，对不起，我现在没时间给你挠背了。
1: 因为我们要找到失踪的人们。
2: 啊！这些兔子
0: 是昨天和我成为朋友的雪兔们。雪兔们好像要帮我呢。
2: 那我们也不能输，趁。
1: 小康，雪兔说好像听见人的声音了。
2: 听见人声了，雪兔你让一让。小康找到了，看来他们躲在洞里了。得赶紧送他们去医院。
0: 没时间去医院了，就地解决吧。
3: 闪现吧，卡宝！
4: 大家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是能够从外到内治愈你的疗愈异兽。
0: 疗愈异兽，快看看他们吧，他们被雪崩卷走过。
4: 哎呀，体温太低，我帮你们保暖吧。疗愈激光。他们的体温在上升，心脉也正常了。
1: 太好了，
0: 雪兔们，谢谢你们。知道了啦，挠一百万次我也愿意。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等一下，扫描光线。啊！哎呀，小康，感觉又要雪崩了。
0: 不可以，那是滑雪场的方向。
2: 既然如此，我会全力以赴，阻止灾难的发生。首先，为了不让雪堆崩塌，把雪冻住，玄武猛将，冰雪风暴。为了防止灾难，光热切割。扔到大海上。就剩下最后一块。天哪，不好了，小康，雪堆滚下去了！
1: 危险！
4: 那个就交给我吧，闪烁镭射波。
5: 那些雪兔在干嘛？他们是昨天去爬山的游客。
0: 该不会雪兔用自己的身体帮他们保暖的吗？
6: 好像是这样，先赶紧护送他们去酒店吧。
0: 但这些人，我以为被困在雪堆里，雪兔是怎么把他们救出来的呢？
6: 就是啊，
0: 这是秘密。
7: 少年探案组出动。
0: 我和朋友们一起创建了维护小区安全的组织，了不起的少年探案组。但是
1: 居然一个案子都没有，
8: 这未免也太清静了吧。
1: 就是说啊，亏我读了那么多侦探书。
9: 你们是不是帮社区解决问题的少年探案组呢？
10: 是的，没错。请问您遇到什么事了吗？
9: 到底是谁刮了我的车？我无法找到肇事者。
8: 周围没有监控吗？
9: 没有。车里的记录仪也没拍到。
1: 那么他是避开记录仪，就这样悄咪咪过来刮的。
9: 没有证据，应该很难抓到肇事者吧？
10: 不会，这是我们接的第一个案件。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都要给你解决。队员们，有信心吧？
11: 保证。

0: 为你解决。
1: 这好像是狗狗的脚印。
2: 是吗？
1: 那这就是狗狗用爪子刮的吗？
3: 还是需要专家来解析。
1: 巴豆和小公主
3: 巴豆和小公主不仅嗅觉发达，认识的狗狗也多。巴豆、小公主，你们闻闻这脚印的味道。巴豆，拜托专心一点，先找到肇事者再说。
1: 他说这个味道很熟悉。他说和这家狗狗的味道一模一样。
4: 那辆车也有脚印。
1: 你们是谁？哎呀，原来有这种事，真对不起。我家豆腐一看见车就挠，所以我才没让他出门的。昨晚居然偷偷跑出去闯祸了。
4: 所以那位女士说给您修车，还给了联系方式。
5: 我还以为这件事解决不了了呢。真的很感谢你们，少年探案组是吧？
3: 准确来说，是巴豆和小公主解决的。从现在起，我们是少年和狗狗探案组。
0: 没错，少年和狗狗探案组。
4: 喂，你好。什么？又发生案件了？有人按完铃就逃跑，是吗？
6: 嗯。哎，这都持续一个星期了。
7: 这附近的监控摄像头呢？也没有。
8: 那么方法只有一个。
7: 真是的，现在可是21世纪高科技时代，这算什么呀？
3: 就是，还不如用无人机呢。
8: 无人机飞行时间太短，用不了多久啊。还有，侦探本来就是受苦受累的职业。
4: 是啊，就依照小轩说的，案件解决之前先忍一忍吧。
7: 谁按铃了？偏偏这个时候过去了一个货车。
8: 虽然很可惜没见到那个人，但我绝对不会放弃。
9: 起开！没看见我们在查案吗？
8: 红铃，你们走不走？
9: 别这样！救救我呀！
4: 这个方法败给了小区里的狗狗，
0: 失败。
3: 闪现吧，开门！
10: 我是又慢又快，刚柔并济，永远积极乐观的卡宝，碧玉玄武，这是我驰骋雪原的好搭档，精算叉车。
3: 碧玉玄武，我们少年探案组需要你的帮忙。
10: 少年探案组？你就是说让我们看着那个房子吗？
3: 我们倒是想亲自蹲守，但小狗总过来妨碍我们。
10: 知道了，既然是小咖的委托，我碧玉玄武当然要全力以赴了。
3: 我就知道碧玉玄武最棒了。
10: 小咖，快醒醒，快看看那边。
3: 怎么会这样？
6: 是小猫做的？
3: 是的，就是这只猫。它听见人的声音就逃跑。
6: 原来是小猫的恶作剧呀，早知道就不害怕了。
4: 也是，小猫们就喜欢恶作剧。
7: 小猫，这是怎么拍到的？
3: 这个吗？就这样，我们解决了第二个案子。

0: 但是
1: 朋友们，听说凌晨发生那起大事故吗？
2: 听说珠宝店被偷了，还起火灾了。那些小偷逃跑时引起了大型交通事故，导致很多人受伤，加上停电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 盗窃、纵火、肇事逃逸，这可是个大案子啊。
3: 问题是停电导致监控记录损坏，因为火灾还不好找到原有的线索。
2: 那么还得让我们少年和狗狗探案组出马了。下课后我们去案发现场。无法进入就不能查案了。
1: 我们还是回去吧，因为失望肚子好饿呀。
4: 哎呦，发生这么大的事了。
3: 碧玉玄武，所以我想说。
4: 不用你说，我知道，我当然要帮你了。不用担心，清算叉车合体吧。

0: 扫描光线，什么情况？什么也扫不出来，但是不放弃，坚持到底是最难能可贵的。那只老鹰会不会目击现场了呢？也有可能，老鹰在天上飞翔，寻找陆地上的猎物。我去问问他。
1: 小康，小康，他说他目击过那次案件了，真的吗？如果你目击了案发现场，你知道凶手往哪个方向跑了吗？那里的黑色车就是凌晨的那辆车，
0: 那就是说肇事者在那里面。好，去看看吧。切。
2: 哦，那个宝石是从哪来的？还能是哪里来的？是今天凌晨在珠宝店偷的。
1: 当时你还肇事逃逸了吧？
2: 没错，嘿嘿，你知道的还真行。嗯，
3: 小康，我要教训那些人，帮我召唤我的朋友。
1: 知道了，嗯，闪现吧，卡宝，金钻太空舱。

0: 你狮子卡宝。
1: 紫金狂狮，那里面有一帮坏人，你把他们引出来了。
2: 天哪，你叫我是正确的。狂狮怒吼。
3: 什么情况？
4: 是机器人！
1: 视障冲击，闪光弹！
3: 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1: 雪板死鬼炮！
4: 别跑了！
1: 往哪儿跑？冰雪风暴！
2: 那些人就由我来处理，借你的金钻叉车一用。
1: 当然可以，金钻卡宝，姿态转换。
2: 金钻合体，狂狮勇者挥舞出击，狂啸狂炮，接下来开始攻击，狂狮钉锤，回旋。

0: 被狂狮钉锤回旋镖打中之后，会让你们瞳孔不断颤抖。最后一击，狂狮怒吼。
1: 抓到了小偷，还拿回了珠宝，卡宝最棒，
2: 最棒。

0: 壮志男儿心胸气，叱咤乾坤。
1: 这个妖女的武功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
2: 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1: 慢，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3: 依你所说，霍陀君中的是蜈蚣毒，此毒中原无解。
4: 是的。
5: 霍剑王
1: 啊，
5: 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1: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4: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5: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
2: 启禀皇上，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5: 快呈上。
2: 是。
5: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呢。
1: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5: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1: 遵命。
5: 霍剑王
1: 啊，
5: 朝阳公主现在何方？
1: 她说她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6: 但愿薛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
7: 过奖过奖，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8: 恭敬不如从命，来，
9: 干
8: 一杯，
9: 来，
8: 干。
10: 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11: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10: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7: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
8: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啊，
10: 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
7: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10: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9: 来
12: 来，干杯，
9: 干
12: 干
9: 干。
11: 站住，什么人？
4: 自己人，送信的。
11: 送哪儿？
4: 安达尔。
11: 走吧。
4: 驾。
5: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宝剑王，
1: 臣在，
5: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1: 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铁石纹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3: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1: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5: 景德，
1: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4: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5: 嗯，
4: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5: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4: 军医也是束手无策，我想

0: 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1: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0: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狮纹营中偷出解药。
2: 什么？不行，铁狮纹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3: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1: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博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2: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4: 博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0: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4: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0: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呢。
2: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朝阳，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0: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4: 不用朕宣旨了吧？
2: 啊，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
5: 唐童，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沉不住气了吧？回事，
3: 铁总兵，快点救驾！
6: 别跑，你们跑不掉的。
5: 大王，末将在此，不用惊慌。
7: 这，
6: 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哼，关门。
5: 吁，
8: 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2: 铁大元帅免礼，
8: 大王辛苦了，请进。
0: 好，父王。
2: 好，好，好。
8: 大王，请坐。
2: 不用啊。
8: 大王不坐，谁敢坐？
2: 那都坐。
8: 上酒。元帅为大王接风压惊。
2: 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
8: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好，先干为敬。
2: 干
3: 干。
8: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
2: 本王挚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哎，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8: 不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力见大王啊。
0: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8: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
2: 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
0: 本公主略知一二，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
8: 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0: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
3: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